名叫罗山。

心，看起来

胆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马铁骨，我那金苍蝇爱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打

船下。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

0: 到天津城，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西来，远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天

远，那一辈他又和我争，他一不能提被俺家眼，二不能夸骂。刀天兵，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穷，家

0: 分明是一条红纱，分为两半。先是言道，此乃是我年幼襁褓之物，那般在我爹爹手中，为何流落在此？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传承版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也是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明天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

0: 利来了。我先跟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1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呢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啊！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热线电话4007-999-681。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0: 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

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儿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
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儿，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

0: 最后都没了，
1: 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

0: 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 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高用绳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舒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舒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

0: 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1: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1: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1: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啊？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2: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1: 左心室肥大，
2: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1: 也
2: 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 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哎，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膏了
1: 啊。
2: 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1: 哦。
2: 啊，哎，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哎，那会儿呀，喝了这个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2: 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
1: 嗯。
2: 哎，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2: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2: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这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再也没有。
1: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2: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看看多好！
2: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高的这种功能，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高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2: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哎，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2: 对呀、
1: 我祝福您。
2: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动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2: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2: 对、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2: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
2: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大妈，你好。
1: 你好哈。
2: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2: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2: 那个就是年轻前在月子做的病吧。
1: 啊。
2: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2: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1: 哦哦哦。
2: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黄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嗯。
2: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1: 嗯。
2: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了。
1: 哦。
2: 不老啊。
1: 很严重
2: 不
1: 是吧？
2: 可能都痛得心尖的。
1: 啊啊啊！
2: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孩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2: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2: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说很难遇呀。
1: 嗯嗯嗯嗯。
2: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2: 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啊啊！
2: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1: 您应当感谢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2: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2: 没想到，药效真好。
1: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2: 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是这么好呢。
1: 嗯嗯嗯嗯。
2: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2: 我咋这我亲戚妹妹当你说嘛，倒炕3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啊！
2: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1: 哎，
2: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2: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哎。
2: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2: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2: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2: 这个腰。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2: 让它彻底的好。
1: 哎，
2: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2: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功夫，那啥心情？
1: 哎
2: 呀，看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这么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2: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2: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2: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已经。
1: 嗯，好，太好了， 嗯，
2: 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

0: 胡心，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我是重庆这边的话。

0: 哎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
1: 哦，
0: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1: 啊，
0: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1: 嗯，
0: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1: 啊，
0: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1: 嗯，
0: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冷痛冷痛的。
1: 嗯。
0: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0: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0: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0: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0: 我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如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没看着多好啊。
0: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 啊，

0: 是不是啊，老婆呀？
1: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哎，
1: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啊，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1: 它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0: 嗯嗯嗯。
1: 嗯，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你看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1: 哎
0: 啊、咱们用了咱们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0: 好的，
1: 很感谢，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以后，
1: 啊、
0: 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1: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高兴了，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好吧？
1: 好，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1: 好
0: 吧？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 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昨天啊，我在看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桥段就是说，在楚国有叫孙叔敖，比如说在封地有赏赐的时候，人其他人都挑那种特别好的地段啊，他呢偏偏挑比较贫瘠的地，但是这个人很有远见啊，未来非常有眼光啊。
7: 对，这个孙叔敖，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人哈。
2: 嗯，
7: 孙叔敖、百里奚就是楚国呀名的两个宰相。
2: 嗯，
7: 哎，那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我们都知道有功劳啊就要封给土地。
2: 对，
7: 早封地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周朝刚建立的时候
2: 啊。
7: 按功劳封地，周朝的时候封地高级别应该是谁呀？姜子牙
2: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7: 哎，那当时啊，我们富有的地方是哪里呢？
2: 嗯、
7: 就是现在山东地区
2: 啊、
7: 就是后来的齐国。
2: 嗯嗯，
7: 哎，齐国是诸侯国富有的，就像现在的北上广的地位。
2: 嗯，好地方，
7: 哎、好地方，这就分给了姜子牙的后代。
2: 嗯，
7: 同时呢，就是武王的弟弟，重要的皇亲呐。
2: 对，
7: 封给了哪里的？就是晋国。大家旅游都知道，古代中国富的人呢，都在山西的晋上、
2: 嗯。
7: 所以说，最富有的两个地方分的是齐国姜子牙的后代，而皇帝亲弟弟分给的是山西。但是呢，这个孙叔敖当时封地的时候，他就特别选了一个最偏远的地方，大概现在什么神农架、张家界这一片，
2: 哎呦，
7: 全是山。
2: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地儿呢？
7: 1000年之后啊，结局就变化了。
2: 嗯，
7: 晋国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武王的后代，
2: 嗯，
7: 被他三个大臣呐、之后呢，又把他的天下呀变成了三个国家。
2: 嗯。
7: 春秋家所有大国中啊第一个，而齐国的话自己的大臣，
2: 嗯嗯，
7: 哎，我们一个姓田的把齐国呢圈起来，
2: 嗯嗯，
7: 哎，把齐国呢变成了自家天下。当时100多个分封地，先被到的就是齐和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方太好了。
2: 哦，
7: 因为孙叔敖当时给他后代选的是个没人要的地。
2: 嗯，
7: 这块地一直到汉朝的时候皇帝也都不去瞅他一眼、
2: 哎、反倒放心了、
7: 就是、对，就是孙叔敖他的家族占了这块地，一共占了呀4个朝代、
2: 哦、
7: 将近2000年的时间，没有人去争，没有人去抢，
2: 很安全。
7: 哎，这是什么？就是孙叔敖有眼界，我要选了好地，大家呀都来争，眼红了、嗯、但是呢我权力不在我这了，那我的子孙呢就很危险。
2: 嗯嗯，
7: 哎，而姜子牙那么聪明，他也忘了这一点，他的子孙后代肯定不如他，能不能守住齐国这块地？
2: 是的，
7: 守不住，那对于子孙来说，那就是
2: 这才是真正的有远见、目光长远啊。
7: 对，
8: 回到咱节目上，您说这个治病的原因。

0: 软件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
0: 嗯，
1: 从人出发。
0: 从人出发。
1: 哎，就是要从啊我们的根子开始调理。
0: 嗯，
1: 过去的话也叫根子烂透了。什么是根子烂透了呢？就是人体啊一点基础都没有了。
0: 啊，基础被掏空了。
1: 对，这个时候你再用的药和治疗方法也没有办法呀去逆转这个疾病。
0: 是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啊，这就好比说我们去看牙医，医生说哎呀你这牙根坏了，这牙治不了了，最后可能面临就是拔牙的情况。身体的根基坏了也是同样的道理，基础没了，这个人肯定也是垮了的状态。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治病上的远见呢，从根上调理身体，我们才能更长寿。
0: 对，
1: 在养和有句话呀，叫做治骨不髓等于白遭罪。
0: 哎，这一点骨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啊。就之前大家吃了很多药，也用了很多方法，得到的效果非常短暂，就每天都得靠药来维持的状态。
1: 治骨不髓啊，它一定是不长久的。
0: 嗯，
1: 因为没有髓就没有骨骼，就像是盖房子不打地基一样。
0: 嗯，
1: 看着房子挺好，可能下场雨这房子就塌了。
0: 对，骨髓就像是给骨骼打地基，这基础越牢，咱们骨骼质量就越好。所以养和医院治骨病为什么说这么牛啊？在养和治骨病的人，第一步就是骨髓，否则人家不给你继续往下治的。
1: 没错，骨髓呀，它可是我们骨骼的库。
0: 嗯，
1: 哎，它是什么库啊？
0: 仓库，储存东西的地儿。
1: 对。骨髓啊就是我们骨骼的仓库。
0: 嗯，
1: 它给骨存的是什么呢？是各种啊骨头必须的营养
0: 啊，
1: 各种啊免疫细胞还有血液。
0: 嗯，
1: 所以髓是我们骨骼生长发育的基础。
0: 嗯，
1: 这就是养和治骨病的高明之处，它是从根上调。
0: 对，
1: 先把基础啊给你调过来，否则你用药效果也不好不说，还会加速髓的流失。
0: 是的，
1: 那一旦髓空了，就谈不到我后续的治疗了。
0: 没错，治骨病的第一步必须是补髓，没有其他选择啊。你说这髓都没有了，你还治什么骨头这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髓的重要性，骨髓好了，骨病才能好得长远。那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伙也了解到养和医院前沿的补髓方法是符合咱们人体质的这种调理方式，这是其他不具备的。大家有任何骨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香港养和医院呢、啊、在治病的时候就是以人为本。
0: 嗯嗯，
1: 他强调的是先补后养，重视人的整体状态。
0: 对，
1: 而不仅仅是关注疾病的局部表现。
0: 嗯嗯，
1: 哎，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啊有一个原则，跟所有的治骨病的都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0: 哦，
1: 他要先把疾病根源调理顺了，再用上全球啊的药物，针对性的处理病症。
0: 嗯，
1: 这个时候见效啊，就是
0: 不但快，而且效果更好啊。先打基础，基础打好以后再去补骨壮骨，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才是从根儿上治病。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孙主任啊，
1: 嗯、
0: 您说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个髓如此重要，为什么它只占了三分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听友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1: 我们道德经中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一生二、
0: 嗯、
1: 二生三、
0: 三生万物。
1: 哎，所以说没有这三分呢、啊、就没有后面的七分了。
0: 明白了。嗯，
1: 三分补髓就是、啊、补基础。
0: 嗯，
1: 把我们之前亏空的缺损的补回来。
0: 啊，
1: 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更加坚固。
0: 是的，
1: 房子的基础是地基，人的骨头的地基是什么呢？
0: 就是骨髓啊。
1: 对，就是骨髓。一个人从刚出生的孩子长成一米八多大个，
0: 嗯，
1: 骨头的营养啊靠的就是骨髓给补充的。
0: 嗯，
1: 你地基打得好，你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变得更高，变得更结实。
0: 是的，这骨髓啊是我们骨头的营养基础，它足了骨头才能正常的发育。
1: 对，
0: 所以老年朋友咱骨骼要想好必须得补髓。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啊40岁也就开始补髓。
0: 嗯，
1: 可以让他呀未来不得骨病。
0: 是，你越早补离骨病就越远啊， 你比如说。

0: 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我看人家那边老人80多岁了，走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1: 是的，
0: 嗯，
1: 你看那酒店门口擦玻璃的一问，都七八十。
0: 岁数都挺大。
1: 对，但人身子骨非常好，
0: 是。
1: 这个和他们长期补髓是离不开的。
0: 没错。
1: 所以说40岁开始补髓，保障啊你的髓是满的，人他就不会得各种骨病。过了50岁，髓开始流失了。就像盖房子，盖完地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侵蚀，你不去维护保养，还不断的增加房子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地基也会出问题，
0: 是。
1: 骨头也是一样，髓就是骨头的抵抗力，髓少了，抵抗力啊就下降了。这个时候风寒湿就趁虚而入了。
0: 明白了，所以现在老年人都怕风怕凉，出门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啊。我看很多老人家，比如说上公交、上地铁，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外套加上，或者把这个头顶的空调关了。其实也是因为骨髓少了，它抵挡不住风寒湿的入侵了啊。
1: 没错，包括髓少了之后啊，骨骼需要的营养，像是钙、维生素 D、蛋白质等营养元素，骨头就吸收不到了。这时候呢，人就会骨质疏松、关节疼痛，半夜腿就会抽筋儿。
0: 啊，这些问题很常见。
1: 对。
0: 那么，当大家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先别急着补钙，问自己一句啊，补骨髓了吗？如果还没补，抓紧把亏损的补上来，那么这些症状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它还可以避免骨病进一步加重的问题。
1: 包括髓少了，造血功能啊也会下降。这的影响啊就不仅仅是骨头了。老年人如果造血功能不好，会贫血、免疫力下降、血小板减少，会导致出血。
0: 哦，那问题就多了啊。
1: 所以髓对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过了40，人人呢都要补髓。在香港有句话，40岁开始补髓不得骨病，50岁开始补髓减轻骨痛。70岁开始补髓，骨病不加重。就像有的人70岁的时候得骨病，吃常规药，可能刚开始有点作用，还能走，还能动。但越往后效果越不好。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基础也差，越年龄大，髓越空。你吃的药的效果也越差，最后啊，结果就是你想起来都起不来了。
0: 哇，这不就是人老髓空嘛？不补骨髓，最后的结果就是疾病加重。那这几天孙主任反复在强调，治骨不补髓就等于是白治的这种情况了。
1: 对，骨头啊，需要的是髓而不是药。你吃再多的药，髓空的时候，你用多少药，最后也都白白浪费了。所以养和治骨病，所有骨病的用药都得往后排，必须也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打基础。
0: 也能理解，因为养和有独家的这个补髓方叫双龙伏骨，而且它是保密配方啊。在养和，所有的骨病患者必须先用这个补髓方，咱把基础打得结结实实的。
1: 对，双龙伏骨啊是养和医院生产的，它是保密配方，而且它是永久保密，没有时间限制。
0: 那这也就意味着双龙伏骨只能是养和它能生产，我们只能在养和才能用上，对吧？
1: 对，
0: 咱试想一下，如果说把这个配方公开的话，是不是能让更多人用上呢？
1: 这个问题啊，表面看呢，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是弊端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个方子一旦公开，就会有大量的药厂啊进行生产，那么也就没办法保证品质。
0: 品质这个地方啊，
1: 对，同样的药，不同的厂家生产出来的药物浓度、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都知道双龙伏骨补骨髓第一，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选，
0: 该选哪一家呢？
1: 对，不知道哪个品牌更好，也间接影响到了养和的口碑。
0: 确实，现在很多药企也在相互之间打这个价格战啊。同样是一个药，有的厂家可能为了竞争，我做的稍微便宜点，但吃了这个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1: 所以说，为什么要设置保密配方呢？它的目的也就是保护药品的品质，保证药物的见效率。
0: 是，保密呀，往往是和特效划等号的。比如说，其他地区各大医院可能也都有着自己的这个保密配方，目的就是让大家，吃上就见效，特效的。
1: 其实给大家介绍双龙伏骨方啊，是在1925年的时候从香港大药房收购的。那个时候社会动荡， 很多好的方子都丢。

0: 所以说在当时啊，赚的手工的房子都是啊当抵押。
1: 嗯，对。
0: 哎，那双龙服务方被收购之后，就签订了保密协议，其中啊两位要任何人呐、啊、不得公开，
1: 这是绝密的。
0: 而且收购之后，双龙服务方啊始终保持啊在养和他们自己生产。
1: 嗯。
0: 这样呢才能严格把控质量。
1: 嗯，这样的药才能真正的啊用出效果来。
0: 对，他的养和医院呢到现在算应用了正好上百年了。
1: 嗯，
0: 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所以说香港百姓啊把它叫做水满方。
1: 嗯，
0: 它可以直接作用于骨头上。比如原来的时候我们的骨髓也已经剩一半了。骨头痛，抽筋儿，有积液，走路啊咔咔响。那这个时候呢，你用氨糖、用钙、用什么呀，都不如啊补髓。
1: 嗯嗯。
0: 为什么？正常骨骼呀需要钙，它的血液里呢，骨头啊还是吸收不到。
1: 对。
0: 但是当你髓补上来之后，骨头啊需要的营养、血液，包括免疫因子，髓就提供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发现，不吃这些东西，骨头啊也没问题。
1: 完全够用了啊。现在骨病患者常用的就是钙和氨糖，但是大家都忽略了补髓，就基础没打好，
0: 对，
1: 治疗效果就不会理想啊。所以骨病朋友，大家伙基础你要想好，要想见效，必须要补髓。
0: 补髓之后啊，你会发现呢、啊，你的好啊是长远的好。
1: 嗯嗯。
0: 哎，但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补得太猛。
1: 嗯。
0: 补髓不能急，
1: 得慢慢来，是吧？
0: 对。很多人一听说补髓呀、啊，就猛吃鹿茸、海参、人参，
1: 那不行啊，上火呀。
0: 对呀、啊，结果上火，口腔溃疡、
1: 啊，
0: 拉肚子，
1: 嗯，
0: 髓还没补起来，因为啊，这些东西补的是表，
1: 嗯，
0: 而髓在里。用火性太大的药，就像干裂的地上啊浇滚开的水，
1: 嗯，
0: 不仅补不上，还伤了地气。
1: 哎呦，反作用了。
0: 而双龙服骨方的妙处在于，温而不燥，润而不腻，
1: 嗯，
0: 慢慢渗透。就像春雨啊滋润土地一样，
1: 嗯，一点一点的渗透啊。
0: 对，
1: 过去咱听家里老人总说哎呀，养生不能急，补得慢才是补得真，是不是也是这道理？
0: 对，双龙服骨方啊，它不是速效药，
1: 嗯，
0: 不是打鸡血，而是啊修根本，养根骨。
1: 嗯，
0: 你越是啊感觉不到它的猛，它其实啊下得越深，
1: 就扎得越扎实。
0: 对。长期用啊，可以达到髓满的状态。
1: 嗯，
0: 基础好了，后续的治疗啊才能见效，这是其他我都做不到的。
1: 是的，在香港啊，养和医院治骨有一个原则，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真正以人为本去治骨。孙主任，您看这两天我们讲到了双龙服骨是补髓第一方，可以做到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0: 嗯，
1: 那养和医院是不是还有特别端的产品？
0: 当然了。养和医院呢，它属于医院，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澳门的曾经多次啊，在这个医院呢化险为夷
1: 啊，
0: 所以全球很多产品在养和都能找到。那对于骨病，三分补髓做好之后，七分壮骨的方法，一定叫的壮骨方法，
1: 嗯，用上之后，这个效果一定是让大家满意的啊。
0: 没错，用上之后啊，像骨关节的酸麻胀痛，马上就能改善，
1: 嗯。
0: 而且呀，它还有美国的双钻品。
1: 哎呦，这个双力申请是难的啊。
0: 嗯，
1: 一个都费劲了，它同时拥有俩，咱不管说是药上还是品质上都是好的。到底是什么？您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吧。
0: 这个名字可能你没听过。
1: 嗯，
0: 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确实没听过。
0: 这种骨胶原呢，在我们人体骨骼当中啊，占70%到80%。
1: 嗯。
0: 而且它是我们人体的骨胶原匹配度最
1: 高，
0: 用身体能达到99%的吸收率，
1: 哦，非常高。
0: 不仅可以愈合我们的软骨，还能强硬骨，锁住骨髓营养，
1: 嗯，
0: 直到做到啊快速的补骨壮骨的效果。
1: 养和医院治骨呢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用传统中药打好地基，再用最端的壮骨产品加速骨头的恢复。
0: 对。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啊让中医更见效，让西医啊更长久，
1: 嗯，
0: 让骨病患者长久的好。所以说很多明星有钱人都热衷于养和医院治骨病。
1: 养和医院真的是以人为本的在治疗啊，从人的基础出发，这才是有远见的治病。那收音机前的骨病朋友。

0: 如果说大家也想换一换你的治疗方案，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港药直通车把前沿的治疗方法带给大家了，在大家治病的道路上哈，让您是多一个选择，并且多一个正确的选择。
2: 也正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治疗理念，还有一个治骨病的标准，叫什么？叫无三则无七。
0: 无三则无七。
2: 对，养和医院呢，治疗骨病的前提就是先补髓。你如果不补髓，养和医院呢是不给你治疗的，他怕呀砸自己的招牌。
0: 怕影响效果啊。
2: 对，
0: 骨髓是骨头的根基，如果说你没有这三分基础，所有的骨病治疗都是不长久的。
2: 对，骨头的底子啊，在与不在，到最后啊，一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现在很多治骨病的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很常见的关节炎的问题，有很多朋友都患有关节炎，一般的治疗方式啊，就是止痛、消肿，有积液的时候呢，
0: 抽积液，
2: 但是你会发现，抽积液它只是暂时消肿，
0: 对，
2: 过几天又肿，严重的时候啊，一个礼拜就得去抽一次。
0: 这就是身体底子不在了，积液就是反复存在，反复抽，这是大家伙避免不了的啊。
2: 但是在香港啊，没有人会去抽积液。换句话说啊，他们压根儿就不会出现积液。因为他们治疗骨病之前都是先补髓，髓好，即便是有积液的，你去院抽，抽完一次就能好，你不需要反复的抽。
0: 所以这骨髓对大家来讲太重要了。咱与其说不断的去抽积液止疼，不如直接去补髓啊。所以治骨不补髓就谈不上治疗。
2: 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用激素。激素特点是什么？
0: 快是吗？
2: 对，吃上就好使，但是激素对骨头损伤是更大的。用激素啊，我们叫提前燃烧你的骨髓。
0: 它会加速骨髓的流失吗？
2: 对，激素是干什么的？比如你发烧的时候，激素啊退烧效果很好。它就是想把你的骨髓啊弄出来烧，把它变成水，把热盖住。再比如说你有炎症的时候，激素啊它就会抑制你的免疫因子，抑制你的抗体，抑制你的淋巴细胞，让你停止发炎。炎症的特点是红肿热痛，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用了激素之后不红了，不肿了，
0: 不疼了，
2: 烧也退了，也不疼了。但是实际上呢，破坏我们身体的细菌病毒它还在你的体内，只不过是我们身体呀没有针对它去产生炎症，那这些东西呢就会深藏到你的骨头里，不断的破坏你的骨头。所以说很多人呢长期用激素的代价，最后就是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而这种坏死都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这几个字就很可怕了啊。
2: 对，
0: 所以滥用激素就是在透支生命和生活质量。
2: 对，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都很恐怖的疾病，那在当时的治疗方法中啊，就是用大剂量的激素进行。
0: 对对，
2: 这个量啊都是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用量，看到的效果呢，这些人的炎症啊控制住了，不发烧了，不喘了，不咳嗽了。但是呢现在呢这些人都很惨，都是拄着双拐坐着轮椅，股骨头全坏死了。这就是从里边呢给掏空了，这是一种啊造成股骨头坏死的方法。所以说激素啊是一定不能长期用的。
0: 是的，
2: 它会损伤你的骨髓，加速髓流失。你想骨头当中没有骨髓了，是不是就空虚了？
0: 对呀，对呀。
2: 骨头没有营养了，它就会坏死，骨折。
0: 肯定的，没有骨髓哪来的骨头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治骨不补髓，谈不到治疗。
2: 所以说基础很重要。我曾经就遇过一个患者，他年轻的时候血小板少，大夫给开的强力松。
0: 这个名儿，
2: 吃了好几年，年轻的时候没有明显症状。等他快到50的时候，骨头就出问题了。关节痛、僵硬，干点活就浑身痛。去检查呀，是骨质疏松。然后就开始治骨头，氨糖钙片天天吃， 但骨密度却越来越低。
0: 嗯嗯。
2: 结果脚就硌个石头，踝关节就骨折了。
0: 哇，这就是长期用激素提前把骨髓掏空了。骨髓少了，骨骼没有韧性，非常容易发生骨折的情况啊。
2: 而且这种情况啊，愈合很难，髓补上来营养跟不上，
0: 对，
2: 就很难愈合呀，
0: 恶性循环了。
2: 哎，后来就建议他去养和医院找双龙补骨方。
0: 嗯，
2: 用上之后啊，快速补充身体空虚，哎，把髓补上来，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嗯，
2: 结果也就用了一个月，骨折部位就开始愈合。以前养了三个月都没好，补髓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愈合了。
0: 嗯，
2: 而且随着服用的时间增长，关节疼痛的症状也改善了。
0: 太好了，
2: 骨密度慢慢提升了，这种好啊才是长久的好。
0: 是的，补髓和不补髓啊，对于治疗骨病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结果。补髓是打地基，基础好才是更长远的好。所以香港养和医院说，无三则无七，没有这三分基础，你后续的七分治疗没有任何意义。就好像孙主任您提到的说，盖房子不打地基，那你这个房子未来它一定是堪忧的啊。
2: 对，没错。嗯，养和集团呢，以人为本的治病理念强调先补后养。
0: 嗯，
2: 重视人的整体状态，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不是单单的揪着症状去治。
0: 是的，
2: 只为有需求的病患呢一对一提供。
0: 嗯，
2: 哎，不对外供应。
0: 我们很多朋友治骨病这么长时间都是盲目的治啊，没有听过这个双龙补骨方。
2: 因为双龙补骨方啊，是养和医院从1925年收购的骨病基础。
0: 嗯，
2: 以生津补髓配方啊，和云南白药一样是有保密配方。
0: 嗯，
2: 养和集团独家生产，最主要的呢也是养和医院呢为了保证药的品质，
0: 嗯，
2: 从来不用外来药材备制，所以一直都是在香港啊本地自主生产。
0: 嗯，这个要求的非常严格。双龙补骨方呢是保密方剂，而且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为了保证双龙补骨方的品质，所以都是自己生产，仅供养和医院治骨使用。那我猜孙主任，这个数量肯定特别少。
2: 猜对了。
0: 嗯，
2: 养和集团呢花巨资建立自己独立的生产基地，而且这些药材基地啊都是建设在香港本地。
0: 那这个投入也太大了吧。
2: 对啊，我们知道香港啊是寸土寸金。
0: 是的，
2: 土地啊本来就很稀有。
0: 嗯，
2: 香港的房价，杨迪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都是按照尺平方尺来计算，动辄几千万，这都是天文数字了。
2: 那你说要在这儿建设药材基地、生产基地，投入的费用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0: 是，
2: 但是养和集团呢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药材生产基地，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效果。
0: 嗯，
2: 所以说产量特别稀少，成本呢也特别昂贵。
0: 一定的，香港地儿呢本来就不大，土地很少，那么这样的地方建设药材生产基地、制药厂，药品品质不用考虑啊，肯定没问题。
2: 对，
0: 但是寸土寸金的这个基地费用，包括说高昂的人工费用，那肯定都得加在这个药里啦。
2: 是的，但是能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的人，
0: 嗯，
2: 首先呢我们说了就是条件呢应该是不错的。
0: 嗯，经济方面比较宽裕。
2: 哎，对，就是经济是能满足的。
0: 对，
2: 但是香港700多万人口，对于药物需求量啊也特别大。
0: 嗯，
2: 所以养和医院的双龙补骨方啊指向香港的本地公民。
0: 嗯，
2: 而且双龙补骨方被养和医院呢收购以后，现在已经100年的历史了，一直都是在香港生产，香港使用，从来没有改变过。
0: 所以说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补骨方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2: 没错，香港养和医院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人为本，三分补骨髓七分壮骨的治疗理念。
0: 嗯嗯，
2: 双龙补骨方在香港被誉为啊骨病治疗的核心基础产品。
0: 哦，非常认同。
2: 哎，是组合体制的补髓健骨方剂，生津补髓，从基础治疗骨病啊，也是香港养和医院有远见的治疗骨病的根基，这也是香港啊老百姓的福气，也是为什么呀香港70-80岁的人还能啊正常的在外面打工。
0: 嗯，
2: 哎，跟他一套健康的骨头是直接相关的，
0: 是离不开的。那孙主任，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补骨方，我们这边的朋友要是想用的话，是不是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才行？ 我看这个养和医院也都是针对

0: 一些高端人群一对一提供治病的服务啊。香港这地儿的消费大家伙也知道本来就比较高，如果这样算下来，咱去看病是不是就非常贵啊？这成本。
1: 哎，香港养和院呢是一家针对高端人群服务的医院。
0: 嗯，
1: 如果去香港养和院治病，价格一定是非常昂贵的。
0: 嗯，
1: 香港养和院呢从香港大药房垄断双龙复古方，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个双龙复古方啊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补髓方。
0: 嗯，
1: 本地生产，产量啊特别稀缺，所以说我们普通人想用一定啊是非常困难的。
0: 是的。
1: 哎，咱们港药直通车呀也是一直都在给大家提供好的治病药品。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呢也会尽力的去协商。
0: 那太好了，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得到好的这个消息啊。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大家有什么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用药上拿不准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开始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新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毒药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啊，你好。
6: 哎，是我啊。
7: 我是沈阳人。
6: 嗯。
7: 今年79周岁。
6: 啊。
7: 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吧，听了有将近半年了。
6: 啊。
7: 反正挺受益的。
6: 嗯，
7: 今天给我安排这个让孙女看病啊，我非常高兴
6: 啊。不客气啊。
7: 我也表示感谢。
6: 嗯，
7: 下边呢我就把我的病跟说一说啊。
6: 啊，好的啊。
7: 那个我有风湿病，风湿呢反正骨头背更不怎么地，就是膝盖往下呀凉，就是脚底板吧凉的都跟在冰上踩的似的。
6: 嗯，
7: 好像自从那个抹了这个香港透骨膏好多了。
6: 嗯，
7: 确实挺管用这个透骨膏。另外吧我还有一个不好的病吧，我想跟沈院长说一说，让沈院长给我调一调。
6: 啊，你说。
7: 我是这个去年5月29号在那个沈阳肛肠医院做的直肠肿瘤手术。
6: 嗯。
7: 长的位置不好，
6: 嗯，
7: 长在离肛门近，
6: 嗯，
7: 所以说呢肛门没保住，
6: 嗯，
7: 切除了。
6: 哦，我知道啊。
7: 在肚子上吧造个漏。
6: 嗯，
7: 做反正手术吧挺成功。
6: 嗯，
7: 住了半个月的院就出院了，在家养着。我在家养的时候吧，肚子是不那个裹着一个那个白布绷带吗？
6: 嗯，
7: 我回家之后吧完就没用。
6: 嗯，
7: 所以说现在吧我这个造口吧它有点突出。
6: 嗯，
7: 复查了3次，一切指标都挺正常的，都是。
6: 嗯，
7: 现在困扰我的就这个造口。
6: 嗯，

0: 不能吃什么活血化瘀东西了。你像那个紫那藿香紫竹散，对我挺对症吧，我有那个风湿，但都吃不了，吃了几天那个刀口就有炎症。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
1: 嗯，
0: 反正到现在的肛门呢还有炎症，到现在还不能坐着。
1: 嗯，
0: 反正就这个病吧，挺困扰我，一触高潮。你讲话，我给我调一调，想想办法。
1: 你腿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1: 腿呀、
0: 啊。腿呀、啊。
1: 嗯。
0: 腿凉，腿凉，现在抹那个香港痛粉好多了。
1: 嗯，就是手术之后腿有没有问题？
0: 没有，我以前就是有这个毛病，没做手术之前就腿凉、
1: 嗯、
0: 脚凉。
1: 嗯。
0: 啊，抹这个痛粉挺见效，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每天都抹。早上一遍、
1: 嗯、
0: 下午一遍它就不凉了。
1: 嗯，你这个创口愈合的事情、
0: 哎、
1: 创口愈合呀，我给你推荐个药，你用这个药先用一个月、
0: 啊、
1: 完了之后你刚才说这药都可以用了，叫龙血街。
0: 你这叫啥？
1: 龙血街。
0: 龙血街。
1: 对。
0: 龙血街你怎么用啊？
1: 口服就行，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包。
0: 这个治这个刀口的啊？
1: 对，促进伤口愈合的。
0: 哦，我这个就属于伤口愈合不好啊。
1: 对对，黏膜愈合不好造成的。
0: 啊，龙血结。
1: 对对啊、
0: 嗯。那上哪去买去？
1: 药店就有。
0: 药店有龙血结呀、
1: 啊？对对啊。
0: 是龙血结，这输液粉呗，是吧？
1: 不是不是，是龙血结，不是输液粉，别用错了。输液粉是治结节的、
0: 啊、
1: 龙血街是促进伤口愈合的，就叫龙血街，这几个字怎么写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哎，好好好。
1: 完了
0: 我来想这，我来老指导老指导老师非常好。
1: 嗯
0: 嗯，对我就是非常照顾。
1: 嗯，完再有个我提醒你很重要一件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啊，你有没有做过骨扫描啊？
0: 啊，
1: 骨扫描。
0: 你是扫描
1: 骨头的检查。这个骨扫描记住以后一定要每年做一次啊、哦、这是直肠术后必做的检查。
0: 啊
1: 啊，
0: 一年检查一次的情况。
1: 对，就是骨扫描，每年做一次骨扫。这个手术对骨头造成损伤，岁数大了它复合不了，在这里特别容易出现转移
0: 啊、
1: 哦、复发。啊，所以说就围绕着骨头的损伤去检查，这是重要的事情。如果骨扫没有事的话，你抓紧时间问我，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你这个沈院长，我这个手机吧信号不好、
1: 嗯、
0: 你把这详细情况跟那个导播老师或是跟我的指导老师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好的，
0: 他们传达我一下、
1: 啊、行，我告诉他怎么做。哎，我告诉他怎么做骨扫描，如果骨扫描有问题呀、啊，哎，有个药，香港双龙复骨方，抓紧把它吃上，因为直肠手术在骨头上特别容易出现损伤啊。哎，这个双龙复骨方就是修复骨损伤非常一个药啊。
0: 嗯嗯，
1: 哎，行，那好，这样。
0: 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
0: 我让我的指导老师或者导播老师告诉我一声，我的手机信号不好。
1: 啊，没事，行，那好，再见。
0: 哎，再见，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复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复骨方。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5: 哎，你好。
4: 哎，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哎呀，这时间太长了，我都排了有一个月了。
5: 排了这么久，这打电话人确实太多、
4: 嗯、
5: 接进来就算咱们有缘分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吧，我到医院查的，说我是那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疾病。这个病吧也有十多年了。哎呀，我觉得应该是累出来的吧，因为我们农村人嘛，你说靠这个种地生活哈，这活啊就是好没完没了的干不完嘛。
5: 对，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手关节和这个脚关节疼，

0: 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有点发抖，还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红肿的现象。
1: 嗯，
0: 啊，这不慢慢的早晨起来吧，还有这个沉浆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啊，那时候吧，我就反正是吃点那个止疼药啦，贴点那个膏药什么的哈。刚开始吧，觉得也管用，也能缓解点儿。但是呢，这年头一长呢，这个病吧，可能也是越来越重了吧。我就吃这个止疼药，我就不管用了，止不住了。那个风湿膏啥的我也经常贴经常换的，也不管用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就是肿的比原来要厉害的多，打个弯什么的都费劲了。
1: 嗯，
0: 活动不了了，这地里的活也干不成了，就我老伴自己是那个慢慢干去了。
1: 老伴自己慢慢干，他岁数不小了，别到最后你俩都骨关节退化了。贴膏药
0: 啊，
1: 吃的止疼药啊，其实都是缓解作用。我们现在的骨病啊基本都靠这些手段，其实忽略了髓空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补髓，你会发现越往后发展的越快，用药效果越不好。
0: 这后来还是那个我家孩子嘛，在那香港工作，把我接香港去了，到那个就是那个养和医院看了看嘛，完了人家也没给我拍片子，就是给我那个号了个脉，
1: 嗯，
0: 开了几盒这个人家那个医院专用的那个保密配方，就是你说的这个。双龙虎骨方嘛，
1: 那应该是啊。
0: 啊，完了叫我回去，他说让我吃这个药，其他的他也没给我开。
1: 嗯。
0: 完了告诉我说是你要实在疼的不行的话，可以那个配合着再吃点止疼药也行。
1: 对，所以说你看那看病过程，为什么明星妇都愿意去养和治病？他、
0: 嗯、
1: 治疗理念呢，就是以人为本。像是骨病，他不会给你乱用药，第一时间呢必须先补髓。那养和不补髓，人家是不给你治的。当没有基础的时候，就好盖房子不打地基，是不结实的。你用双龙虎骨方啊，是补髓第一方，是养和内部用药。你能用上啊，其实很幸运。用它补髓也可以让骨髓恢复到充盈的状态，很多症状啊都会缓解的。
0: 哎呦，反正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我就感觉那个自己这个沉浆这个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嗯。
0: 而且吧，就是那个骨头里，哎，也不觉得那个冒凉风冒的那么厉害了。还有这个手腕，适当的这个转转弯啊，动一动，这就能动了。特别疼的时候吧，我再用那个止疼的药，效果我就感觉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前几天嘛，我这不下地干活嘛，我累着了，也有点疼，完了我就吃了一片那个止疼药。
1: 嗯、
0: 这次止疼药也好使了，感觉就是没过多一会儿，它就不疼了。
1: 嗯，
0: 我就说，我说这个止疼药怎么也突然管用了呢？不像之前，哎呦，就是吃上个三片啊，都挺不了那个半天吧。我现在就吃上一片，这一天就几乎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各种问题吧，一天比一天都有好转。
1: 嗯，
0: 就像这个腿脚比以前那个有劲儿了，干活啥的，好像比以前那个更有体力了似的。
1: 嗯，
0: 真的，以前用了那么些药都不行，所以我说。人家这个香港这个药真的就是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1: 为什么之前你用的止痛药啊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啊止痛药只缓解你表面疼痛的问题，治疗骨病养髓才是第一步，把基础打好了。
0: 嗯、
1: 双龙虎骨方啊是以生津补髓功效而闻名的，随着腹骨应用，哎，肾经得到滋养，骨髓充实，造血充盈，筋骨强壮了，这时候你才会发现呢、啊用那些止痛的药效啊才会体会出来。
0: 我吃了有三个多月时候吧，就是我这个手腕的这个肿，哎，它就都消了。
1: 嗯，
0: 而且回弯啊或者是就是拿个东西啥的，我就觉得不耽误事儿了。
1: 啊，
0: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地点是啥呢，就我感觉自己这个头脑我就觉得清楚了，不那么发胀了。
1: 嗯，
0: 我这耳朵吧之前还有一个那个耳鸣的那个毛病，就是嗡嗡嗡的耳朵里面总是那个响。
1: 嗯，
0: 哎，我就没想到这个药还能解决我这个耳鸣的问题，所以说我真的觉得也挺意外的。
1: 这个确实哈，就是补髓液能够改善骨的基础，消肿止痛都说明啊骨髓充盈了，骨质改变了、
0: 嗯、
1: 我们的红肿啊就会消失，而且髓能生血，气血充足，头晕耳鸣也改善了，强健身体，让我们呢恢复年轻的状态。
0: 嗯嗯，我这回回来吧，在咱们这边我就现在根本就买不着了。这个药呢是那个人家养和医院的那个哈，
1: 对，
0: 只能说。

0: 去一次在香港去人家医院的话才能给开。要是咱们那个搞药直通车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双龙虎骨方的话，哎，那可就真太好了呀。
1: 这个你在香港啊用过双龙虎骨方，你应该知道，双龙虎骨方啊是保密配方，为了药品疗效，有这个药物只在香港本地生产，产量特别少，本地用的量需求啊都是一个很大难题。
0: 嗯，
1: 所以说哎，它是有一定困难的。我这边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努力去争取。大家哎也关注节目，看看能不能成功。成功了那更好，不成功了大家一定要理解。真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呢就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关注我的节目就可以啊。
0: 啊，行行行，那麻烦您了，那个多费心了，尽量给我们弄到吧。因为这个真的对这帮老百姓可以说帮助太大了。
1: 好的好的，哎，我会争取的。
0: 嗯，
1: 好的，那就这样。
0: 哎哎，好，
1: 再见。
0: 那麻烦您了，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最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医生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秘配方的效果。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哎，介绍一下情况。
5: 我就介绍一下这病情呗，是不？
4: 对。
5: 那个我现在吧就是冒汗特别多。
4: 多大年龄？
5: 60几。
4: 嗯。
5: 嗯，就是血糖吧不往下降。
4: 出汗，血糖是多少？
5: 上周测是11.1。
4: 空腹的？
5: 就是空腹。
4: 嗯，餐后呢？
5: 餐后没测过。
4: 那我怎么给你看呢？
5: 餐后我还真没测过。
4: 是，那医生没给我办法给你看病啊。
5: 那餐后我估计也得12-13吧。
4: 你能估计出来了吗？我都不会估。
5: 餐后我还真没测过。
4: 对呀，啊，你没测我怎么给你看糖尿病啊？餐后比餐前更重要啊。
5: 空腹这么高，那餐后更得高。
4: 谁告诉你空腹这么高餐后就得更得高啊？
5: 我自己想。
4: 另外一个，你体重有什么变化？你汗是什么时候出？
5: 我汗一般我就是散步前出的特多。
4: 嗯，血压怎么样？
5: 血压正常，血压80-120。
4: 心率呢？
5: 心率没测过。
4: 慌不慌？心慌不慌？
5: 不慌。
4: 不慌。体重有没有什么变化？
5: 体重也就120，原来体重是130，体重瘦了，这几年就是始终120。
4: 你发现血糖高有多久了？
5: 血糖高大约也得半年了吧。
4: 汗出的多吗？
5: 不算太多。
4: 不是大汗淋漓的。
5: 啊，不。
4: 运动的时候出汗。
5: 啊，对。
4: 运动完了出汗不出汗？
5: 运动完了吧，汗就小了，就不出汗了。
4: 饿不饿？

0: 你用降糖药的吗？
1: 用了。
0: 用的什么？
1: 格雷米克二两双黄。
0: 谁给你开的？
1: 医院。
0: 医院不问你参与血糖就能开降糖药吗？
1: 开的就这个降糖药，始终是这个。
0: 没有测参与血糖就给你开降糖药了？另外一个，你晚上晚饭几点吃？
1: 晚10点。
0: 十点。你测血糖几点测？
1: 第二天早晨是5:30不到6点那样吧。
0: 你睡眠怎么样？
1: 我睡眠还行最近。
0: 你现在出汗，我跟你说有3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你在运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是低血糖，你餐后血糖是低的。低血糖会引起出汗，身体太虚弱了也会引起出汗。第3种情况，你有甲亢，甲亢也是引起高血糖，也是表现成出汗。你现在连诊断都没清楚呢，你如果是这3种中的甲亢或者低血糖，你再吃降糖药会把自己。如果你餐后血糖是低的，你再去运动不就更低血糖了吗？低血糖表现不是出汗吗？如果你是甲亢，甲亢也是血糖不稳呢，高的时候特别高，低的时候特别低，也会出汗呢。女性也是非常容易得甲亢的。再有一个，你如果是身体太虚弱了呢，饮食控制太严格了，缺少维生素，不也会出现出汗吗？所以说得先检查呀。
1: 我那个
0: 查一查餐后血糖，查一查甲状腺功能。这两项你得先做，尤其你体重掉了10斤，你更得查甲状腺功能。之后你再决定我该用什么降糖药。另外我告诉你，降糖药为什么一定要问餐后血糖？真正糖尿病对人体造成损伤的是2个点，就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和你血糖最高的时候。空腹血糖是你血糖在中间的时候，你不知道低的时候会多低，你也不知道高的时候会多高，你无法判断你糖尿病对身体影响的严重程度，明白吧？
1: 另外，
0: 再有一个降糖药，有的降糖药是降餐后血糖的，有的降糖药是降餐前血糖的，是不一样的。你要根据你餐前餐后血糖情况来决定你吃什么降糖药。你这样的，你今天回去啊测餐后血糖啊，餐后血糖连着测3天，3顿饭全测。1个小时2个小时的。同时你有时间去医院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你再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再帮你调血糖好不好？
1: 好嘞，谢谢啊。
0: 病不能这么治啊。
1: 好嘞。
0: 好嘞。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4: 你好。
3: 哎，是我。
4: 我刚听您节目，我一听吧我就知道，所以吧我想请您给我看看病。
3: 具体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4: 我吧，我是骨质增生，严重的时候吧我下地都不行，我就只能躺着。
3: 骨质增生在什么位置啊？
4: 在膝盖。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腿不敢回弯，你就要不然就回弯都疼了就受不了。我平时吧也用了很多方法，就喝那个黄瓜仁粉呐、用醋泡啊、抹药膏啊、贴膏药啊，都不管用，不敢动。我就去医院检查哈，就是大夫说严重的话吧，只能做手术，就把那个骨刺取出来。
3: 骨刺其实啊是髓少的表现，它少了之后啊，骨头啊也会出现空腔了。骨头没有足够的支撑，就是在旁边呢长出来一块骨头来固定它。所以说骨刺是骨头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你之前用的方法对骨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骨刺也是骨头，粗泡能把骨头泡没吗？肯定不行的。
4: 对，
3: 就是这种情况呀，疼特别厉害，只能手术，这也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有效的办法。

0: 手术了，反正做完挺好的，但是手术完了吧，没到两年，我这又不行了，就还是在那个地方那个位置，又长了新的骨刺了。
1: 啊！
0: 再别说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说就只能开了手术。
1: 我说了，骨刺啊，它是为了保护骨头，从骨头旁边呢长出来的，就好像啊，一棵树要倒的时候，咱们旁边呢拿一根木头啊支一下，哎，它是一个道理。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你骨头现在没有基础了，水补不上来了。即便再次手术啊，骨刺还会继续长。就像我们说了，墙要倒了，我拿个柱子支着，那你不去修墙，把这个支的柱子、木头你给它取走了，对不对？那问题没解决，而且墙还容易倒啊。所以说，骨刺治疗补髓是重要的，骨刺让它别再长，因为骨头恢复正常的硬度了。恢复正常的硬度，骨健康了，这不光把骨刺治，咱到一定年龄之后，将来的骨质疏松、退化性骨关节疾病、各种退化性疾病，它也同时避免了。而且的话，这骨头也不会碰一下就折了。所以说，有骨刺的患者，你必须得想好这件事情。这道理这么简单，你必须先补髓。你不补髓呀、你其他治疗哪个都长久不了。
0: 那你节目中讲的那个双龙虎骨，我用是不是行啊？
1: 当然可以了，双龙虎方啊是补髓方，让骨髓啊恢复充盈的状态，骨头得到营养，这个时候骨头就结实了，骨头结实了就不需要保护了。就像我说了，你这药倒的墙我拿个柱子在这撑着，那我墙重修了，新的墙立起来了，你这根柱子就拿走，以后啊你不再需要加柱子来撑着了。所以说你看在养和呀，人应用这个双龙虎骨方已经上百年了，他是所有的骨病患者第一件事儿就是用双龙虎骨来补髓，给骨骼打基础。就像我说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牢固，我们的房子才能够盖得牢固。地基打好了，我们的骨髓充盈之后啊，你后续治疗骨病它才会疗效更，关键是什么，它不会复发
0: 啊。双龙虎骨方我应该去哪里能买到呢？
1: 双龙虎骨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一对一提供的，不对外供应的，而且为了保证品质，药材产地就是香港本地。香港本地区啊我们都知道很狭小，产量就非常有限，所以说现在小用你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
0: 那去一趟香港也太麻烦了，而且香港嘛那个治病价格也特别贵吧，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呀？
1: 我们现在也在通过香港大药房啊和养和医院进行沟通，哎，我们也会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哈。你这段时间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告诉大家。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
0: 先谢谢。
1: 客气啊，行，那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咱说与其呀等骨病加重再治疗，不如尽早补髓。治骨病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呀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的方法也没用，双龙虎骨方呢作为补方坚持使用，能逐步补充髓液，让骨髓充盈，髓液充足之后，骨骼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非常明显，不仅能让骨骼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增强骨骼强度，减少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

0: 到您身边。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唱响梨园新声，歌颂劳动之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特别推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在五一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光荣，没有劳动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劳动就没有我们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没有劳动就没有我们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向最美的劳动者致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河南省豫剧院三团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领衔主演的豫剧《焦裕禄》这出戏，以此向所有的最美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2: 老蒋，
3: 张先生。
2: 老蒋，
3: 老张，
2: 以工代赈这个办法好啊，雇佣一风，那几个公社反映好多外流人员都自愿回乡参加这里上海呀、
3: 啊、这可是个好现象啊。
2: 嗯，
3: 不过随着返乡参加至上海人员的增加，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2: 是啊，粮食不足啊。
3: 哎，老张啊，
2: 啊，
3: 供销社去外地采购干菜和代食品的计划落实的怎么样了？
2: 效果不错。
3: 我说说。
2: 不过虽然效果不错
3: 啊，
2: 可挖掘的已经差不多了。
3: 这个问题咱们得抓紧解决。
2: 好，
4: 张书记。
3: 哟，哎，老宋，
4: 大家呀，
3: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了吗？你咋又跑出来了？
4: 张书记，大县长，我有悬疑的一种泡桐树苗。
3: 哦，
4: 这种树苗啊，对适应在沙丘上种植了。哦，我今天特地

0: 实地实验实验。
1: 哦，好，但就把他带到这六号风口，看看他的抗杀性能到底如何。嗯，
2: 好，
1: 好，走吧。老总好眼的，来，哎，
3: 老头，
1: 哎，来来来，
3: 慢点，
1: 慢点，哎，
3: 慢点啊，哎。

0: 高僧啊，哎，经过你的指点，咱给这沙丘贴上了膏药，扎上了针，这一下啊，就能彻底把他的病根治好。
1: 是啊，
2: 你看差不多。
1: 哎，老苏，哎，来来来来来，这个七口风口找什么灵，还得听听您的意见呢、
0: 啊。对啊，听听老宋的意见啊。
2: 七口风口啊，
1: 嗯，
2: 我前两天过去了。
1: 哎，老宋，你看，在这个七口，
0: 哎，怎么办？
1: 老宋，要坚持住。老宋，坚持住啊！怎么样？
0: 还是腹中病啊？
1: 真没事，
0: 大哥。
3: 小林，
0: 大哥。
3: 先生，
0: 小林，赶快把老宋送到医院，
1: 快！
2: 交出去，
0: 你要听话，嫂子。老宋可是咱兰考的宝啊，拜托嫂子，一定要照顾好老宋。

0: 大家好，今天上午三队又云刀了几个呀？啥？这，长啊！殿下，直属节令金，大家的劳动量又大。 可得腹中病的人数一天天在增加，照这样下去，可是不中啊！哎，说到底，还是口粮标准太低，营养不够啊！哎，大脚
1: 啊，
0: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该用不该用。
1: 啥办法？快说！
0: 大脚。

0: 哎，好好好好好，顾主任，哎，您先坐，我现在就去找焦书记。
1: 好好好好。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2: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0: 这回报一万，免费旅游，
4: 一注奖啊！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河南省豫剧院三团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领衔主演的豫剧《焦裕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老乔啊，当着镇东院的老伙计，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嗯，哈哈哈哈，啊，坐。哎，老乔，哎，你这个肝病咋样了？好点没有啊？哎，没事儿。哦啊，其实好，好，好，好，好，有。哎，哎，哎，老乔啊，哎，你这个地位大领导，你这跑到这儿来见我，有啥指示啊？说。老乔啊，啊，地位，哎，我带专案组来了，来查处一桩案件。大案件，有个别党员干部，公然唱吐反韵，倒卖粮食，这情节非常严重啊。是吗？情况查清楚了吗？啊，这个情况基本清楚了，干这个事儿呢，就是滥扣县县长张新礼。这牵扯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咱们可要慎之又慎呐。差你，老乔。

0: 教啊，这世态炎凉绝不可糊里糊涂。
1: 哦，如果这事有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我焦玉卢。
2: 你
1: 怎么能叫张庆礼同志负责呢？
2: 你，哎呀，老张，不让你涉及到这个案件是第一位领导的意见。你，哎，来来来，你呀，来签个字，就便于我们调查组写结案报告。来，
1: 老伙计，
2: 啊，
1: 咱俩一块走。
2: 嗯，
1: 我去找第一位领导申诉。
2: 啥？你，哎，算了吧，你，哎，申诉个啥呀？这长途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
1: 你听我说，
2: 这是违纪，
1: 老杜，
2: 这是犯法。哎，谁敢为咱担这么大的风险？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老焦，
3: 焦书记，
4: 焦书记，
1: 大刚，回来了，
4: 回来了。姚书记，粮食都拉回来了。
1: 是啊，
2: 这什么什么，粮食拉回来了？
4: 啊，拉回来了。
2: 这不是在登封路上被截住了吗？
4: 是被截住了，顾主任。后来我拿出县里的声明信，把咱兰高县的实际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登封县的领导就让咱们把粮食拉回来了。
3: 是啊，
2: 这粮食不能分，马上封村。
3: 为啥？
2: 为啥？问问那焦书记呀。
5: 焦书记，
6: 焦书记，
7: 哦，这哪个龟孙歪嘴告咱的黑状了？这是啊，
8: 黑状，这是谁呀？
2: 怎么是告黑状啊？这长途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这是阶级斗争。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调查组来调查了
8: 啊！
2: 调查了，
8: 顾主任，这得负重病需要营养补贴的人员名单都列好了，大家都盼着这点救济粮了呀！
3: 是啊。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3: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河南省豫剧院三团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领衔主演的豫剧《焦裕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河南省豫剧院三团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领衔主演的豫剧《焦裕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0: 苦人。
1: 已经派人帮存起来了。
2: 老顾，
1: 哎呀，老赵，我还是那句话，这政治高压线碰不得，千万不敢大意啊！
2: 饿死人，绝不是党的政，让老百姓吃上饭，错不到哪儿去。老顾，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再管了。我焦一荣，一个人负责。拉妹，
3: 老乔，老，老乔，来人，快来人！
4: 啊，焦书记，
3: 老乔，
4: 焦书记，
3: 快，快送焦书记去医院。
2: 拉妹，还发放补贴粮。
4: 哎呀，焦书记，哎呀，咱快上医院。
2: 你快去，
4: 焦书记，
2: 快去，
4: 慢。
1: 老乔啊，老乔，你可要冷静啊你。
4: 哎呀，江书记，
1: 这个事儿，
4: 江书记，留下的材料，当然俺交给你，
2: 铁藤他，
4: 今天他倒在庙铺里，再也没有起来。铁成的，死了！
2: 铁成的，
4: 今天他倒在庙铺里，再也没有起来。铁成的，死了！
5: 娘，娘，老公，老公，

对，起床买西服。

0: 是水莲。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

0: 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
0: 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

0: 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啊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啊！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1: 热线电话4007-999-681。

起步。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生意难，心灵叫罗兄。他走后那一年是要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兄。他走后那一年是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

0: 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九十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

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

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背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背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的老人半身不遂。

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这些年用我们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她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

0: 不，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 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高用绳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舒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忘了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舒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 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

0: 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样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

0: 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
0: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1: 整天的
0: 人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哎呀，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哎，太好了。
1: 哎，
0: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高的这种功能，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高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1: 对对对对，
0: 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
0: 啊，
1: 肯定高兴的。
0: 啊，哎，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呀，
0: 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1: 几乎全好了。嗯，哎，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
0: 没错，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1: 的
0: 关系，
1: 哎，
0: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1: 好，
0: 好吧，好，祝贺您。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妈，你好。
0: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前在月子做的病吧。
0: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0: 啊啊啊！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黄以后吧，大有改善。
0: 嗯嗯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了都有改善。
0: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0: 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了。
0: 哦，
3: 不老啊，
0: 很严重是吧？
3: 我要不用这，可能都痛得心尖呐。
0: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那个50盒50瓶，孩子说那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
0: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用了半年多了。
4: 啊。
3: 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4: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0: 您应当感谢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这药效真好。
0: 哎、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3: 哎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了，我真没想到这药是这么好呢。
0: 嗯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啊，
3: 我咋这我听你妹妹当你说嘛，小康嗓子裂呀，都想自杀的
0: 啊啊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的是不是，
0: 哎，
3: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3: 啊、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0: 哎、
3: 啊、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3: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
3: 啊、
0: 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3: 啊、了，
0: 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就是继续、
0: 啊、
3: 这药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0: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0: 哎哎哎
3: 哎，嗯，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0: 哎哎哎，
3: 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光棍那啥心情，
0: 哎
3: 呀，看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
3: 这么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
0: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3: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0: 嗯，好，太好了，
3: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3: 哎、
0: 是不是啊，
3: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太好了，
0: 啊，
5: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啊啊啊！
5: 嘿，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5: 哎，对呀、啊，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啊。
0: 嗯。
5: 哎，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的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啊、哎。 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

0: 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昨天啊，我在看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桥段就是说，在楚国有叫孙叔敖，比如说在封地有赏赐的时候，人其他人都挑那种特别好的地段啊，他呢偏偏挑比较贫瘠的地，但是这个人很有远见啊，未来非常有眼光啊。
1: 对，这个孙叔敖，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人哈。
0: 嗯，
1: 孙叔敖、百里奚，这是楚国呀名的两个宰相。
0: 嗯，
1: 哎，那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我们都知道有功劳啊，就要封给土地。
0: 对，
1: 早封地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周朝刚建立的时候。
0: 啊、
1: 哦，按功劳封地，周朝的时候封地高级别应该是怎样？姜子牙
0: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哎，那当时啊，我们富有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嗯、
1: 就是现在山东地区。
0: 哦、
1: 就是后来的齐国。
0: 嗯嗯，
1: 哎，齐国是诸侯国最富有的，就像现在的北上广的地位。
0: 嗯，好地方、
1: 哎、好地方，这就分给了姜子牙的后代。
0: 嗯，
1: 同时呢，就是武王的弟弟，重要的皇亲呐、啊。
0: 对，
1: 分给了哪里的？就是晋国。大家旅游都知道，古代中国富的人呢都在山西的晋上、
0: 嗯、
1: 所以说最富有的两个地方分的是齐国姜子牙的后代，而皇帝亲弟弟分给的是山西。但是呢，这个孙叔敖当时封地的时候，他就特别选了一个最偏远的地方，大概现在什么神农架、张家界这一片，
0: 哎呦，
1: 全是山。
0: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地儿呢？
1: 1000年之后啊，结局就变化了。
0: 嗯，
1: 晋国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武王的后代，
0: 嗯，
1: 配他三个大臣呐、啊，之后呢又把他的天下呀变成了三个国家。
0: 嗯。
1: 春秋间所有大国中啊，第一个。而齐国的话，自己的大臣，
0: 嗯嗯，
1: 哎，我们叫田齐篡权，一个姓田的把齐国呢全给软禁起来，
0: 嗯嗯，
1: 哎，把齐国呢变成了自家天下。当时100多个分封地，先被到的就是齐和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方太好了。
0: 哦、嗯，
1: 因为孙叔敖当时给他后代选的是个没人要的地。
0: 嗯，
1: 这块地一直到汉朝的时候，皇帝也都不去瞅他一眼、
0: 哦，
1: 哎，
0: 反倒放心了。
1: 就是、对，就是孙叔敖他的家族占了这块地，一共占了呀4个朝代，
0: 哦、
1: 将近2000年的时间，没有人去争，没有人去抢，
0: 很安全。
1: 哎，这是什么？就是孙叔敖有眼界，我要选了好地，大家呀都来争，眼红了、嗯。但是呢，我权力不在我这了，那我的子孙呢就很危险。
0: 嗯嗯。
1: 哎，而姜子牙那么聪明，他也忘了这一点，他的子孙后代肯定不如他。能不能守住齐国这块地？
0: 是的，
1: 守不住，那对于子孙来说，那就是
0: 是，这才是真正的有远见、目光长远啊！
1: 对，
0: 回到咱节目上，您说这个治病的远见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很简单，就是4个字，
0: 嗯，
1: 从人出发，
0: 从人出发，
1: 哎，就是要从啊我们的根子开始调理。
0: 嗯，
1: 过去的话也叫根子烂透了。什么是根子烂透了呢？就是人体啊一点基础都没有了
0: 啊，基础被掏空了。
1: 对，这个时候你再用的药和治疗方法也没有办法呀去逆转这个疾病。
0: 是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啊，这就好比说我们去看牙医、嗯、医生说，哎呀，你这牙根坏了，这牙治不了了，最后可能面临就是拔牙的情况。身体的根基坏了也是同样的道理，基础没了，这个人肯定也是垮了的状态。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治病上的远见呢，从根上调理身体，我们才能够更长寿。
0: 对，
1: 在养和有句话呀，叫做治骨不髓等于白遭罪。
0: 哎，这一点骨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啊。就之前大家吃了很多药，也用了很多方法，得到的效果非常短暂，就每天都得靠药来维持的状态。
1: 治骨不髓呀、啊，它一定是不长久的。
0: 嗯，
1: 因为没有髓就没有骨骼，就像是盖房子不打地基一样。
0: 嗯，
1: 看着房子挺好，可能下上雨这房子就塌了。
0: 对，骨髓就像是给骨骼打地基，这基础越牢，咱们骨骼质量就越好。所以养和医院治骨病为什么说这么牛啊， 在养和治骨病的人，第一步

0: 就是骨髓，否则人家不给你继续往下治的。
1: 没错，骨髓呀、它可是我们骨骼的库。
0: 嗯，
1: 哎，它是什么库啊？
0: 仓库，储存东西的地儿。
1: 对，骨髓呀、就是我们骨骼的仓库。
0: 嗯，
1: 它给骨存的是什么呢？是各种啊骨头必需的营养
0: 啊，
1: 各种啊免疫细胞还有血液。
0: 嗯，
1: 所以髓是我们骨骼生长发育的基础。
0: 嗯，
1: 这就是养和治骨病的高明之处，它是从根儿上调。
0: 对，
1: 先把基础啊给你调过来，否则你用药效果也不好不说，还会加速髓的流失。
0: 是的，
1: 那一旦髓空了，就谈不到我后续的治疗了。
0: 没错，治骨病的第一步必须是补髓，没有其他选择啊。你说这髓都没有了，你还治什么骨头的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髓的重要性，骨髓好了，骨病才能好得长远。那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伙也了解到养和医院前沿的骨髓方法是符合咱们人体质的这种调理方式，这是其他不具备的。大家有任何骨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香港养和医院呢，在治病的时候就是以人为本。
0: 嗯嗯，
1: 他强调的是先补后养，重视人的整体状态。
0: 对，
1: 而不仅仅是关注疾病的局部表现。
0: 嗯嗯，
1: 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啊，有一个原则，跟所有的治骨病的都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0: 哦，
1: 他要先把疾病根源调理顺了，再用上全球啊的药物，针对性的处理病症。
0: 嗯。
1: 这个时候见效啊，就是
0: 不但快，而且效果更好啊。先打基础，基础打好以后再去补骨壮骨，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
1: 药物针对性的处理病症。
0: 嗯，
1: 这个时候见效啊，就是
0: 不但快，而且效果更好啊。先打基础，基础打好以后再去补骨壮骨，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才是从根儿上治病。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孙主任啊，您说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个髓如此重要，为什么它只占了三分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听友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1: 我们道德经中啊有一句很有名。

0: 生的孩子长成1米8多大个，
1: 嗯，
0: 骨头的营养啊靠的就是骨髓给补充的，
1: 嗯，
0: 你地基打得好，你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变得更高，变得更结实。
1: 是的，这骨髓啊是我们骨头的营养基础，它足了骨头才能正常的发育。
0: 对，
1: 所以老年朋友咱骨骼要想好必须得补髓。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啊40岁也就开始补髓，
1: 嗯，
0: 可以让他呀未来不得骨病。
1: 是，你越早补离骨病就越远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我看人家那边老人80多岁了，走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0: 是的，
1: 嗯，
0: 你看那酒店门口擦玻璃的一问都70、80，
1: 岁数都挺大。
0: 对，但人身子骨非常好。
1: 是，
0: 这个和他们长期补髓是离不开的。
1: 没错，
0: 所以说40岁开始补髓，保障啊你的髓是满的，
1: 嗯嗯，
0: 人他就不会得各种骨病。过了50岁髓开始流失了，
1: 嗯，
0: 就像盖房子，盖完地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侵蚀，你不去维护保养还不断的增加房子的负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地基也会出问题。
1: 是，
0: 骨头也是一样，髓就是骨头的抵抗力，髓少了抵抗力啊就下降了，这个时候风寒，
1: 比如说上公交上地铁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外套加上，或者把这个头顶的空调关了，其实也是因为骨髓少了，它抵挡不住风寒湿的入侵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包括髓少了之后啊，骨骼需要的营养像是钙、维生素 D、蛋白质等营养元素，骨头就吸收不到了。
1: 嗯，
0: 这时候呢，人就会啊骨质疏松、关节疼痛，半夜腿就会抽筋儿
1: 啊，这些问题很常见。
0: 对，
1: 那么当大家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先别急着补钙，问自己一句啊，补骨髓了吗？如果还没补，抓紧把亏损的补上来，那么这些症状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它还可以避免骨病进一步加重的问题。
0: 包括髓少了，造血功能啊也会下降。
1: 嗯，
0: 这的影响啊就不仅仅是骨头了。
1: 嗯，
0: 老年人如果造血功能不好，会贫血，免疫力下降，血小板减少，会导致出血。
1: 哦，那问题就多了啊。
0: 哎，所以髓对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
1: 嗯，
0: 我们过了40，人人呢都要补髓。在香港有句话，40岁开始补髓，不得骨病。
1: 嗯，
0: 50岁开始补髓，减轻骨痛。70岁开始补髓，骨病不加重。
1: 嗯，
0: 就像有的人70岁的时候得骨病，吃常规药。可能刚开始有点作用，还能走还能动，
1: 嗯，
0: 但越往后效果越不好。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基础也差，越年龄大髓越空，
1: 嗯，
0: 你吃的药的效果也越差，最后啊结果就是你想起来都起不来了。
1: 哇，这不就是人老髓空吗？不补骨髓最后的结果就是疾病加重。那这几天孙主任反复在强调，治骨不补髓就等于是白治的这种情况了。
0: 对，骨头啊需要的是髓而不是药。
1: 嗯，
0: 你吃再多的药，髓空的时候你用多少药最后也都白白浪费了。
1: 嗯嗯，
0: 所以养和治骨病，所有骨病的用药都得往后排，必须也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打基础。
1: 嗯，也能理解，因为养和有独家的这个补髓方叫双龙伏骨，而且它是保密配方啊，在养和所有的骨病患者必须先用这个补髓方，咱把基础打得结结实实的。
0: 对，双龙伏骨啊是养和医院生产的，它是保密配方，
1: 嗯，
0: 而且它是永久保密，哎，没有时间限制。
1: 那这也就意味着双龙伏骨只能是养和它能生产，我们只能在养和才能用上，对吧？
0: 对。
1: 咱试想一下，如果说把这个配方公开的话，是不是能让更多人用上呢？
0: 这个问题啊，表面看呢，应该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但是弊端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个方子一旦公开，就会有大量的药厂啊进行生产。
1: 嗯，
0: 那么就没办法保证品质
1: 啊。品质这个地方啊，
0: 对，同样的药，不同的厂家生产出来的药物浓度、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都知道双龙伏骨补骨髓第一，
1: 嗯，
0: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选，
1: 该选哪一家呢？
0: 对，不知道哪个品牌更好，也间接影响了的养和的口碑。
1: 确实，现在很多药企也在相互之间打这个价格战啊。同样是一个药，有的厂家可能为了竞争，我做。

0: 做的稍微便宜一点，但吃了这个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1: 所以说，为什么要设置保密配方呢？它的目的也就是保护药品的品质，保证药物的见效率。
0: 是，保密呀，往往是和特效划等号的。比如说，其他地区各大医院可能也都有着自己的这个保密配方，目的就是让大家吃上就见效，特效的。
1: 其实给大家介绍双龙复古方啊，是在1925年的时候，从香港大药房收购的。
0: 嗯，
1: 那个时候社会动荡，很多好的方子都丢失了。所以说，在当时啊，攥在手中的方子都是啊，当
0: 底啊。嗯，对。
1: 哎，那双龙复古方被收购之后，就签订了保密协议，其中啊，两味药任何人呢、不得公开，
0: 这是绝密的。
1: 而且收购之后，双龙复古方啊，始终保持啊，在养和他们自己生产。
0: 嗯，
1: 这样呢，才能严格把控质量。
0: 嗯，这样的药才能真正的啊，用出效果来。
1: 对，他的养和医院呢，到现在算应用来正好上百年了，
0: 嗯，
1: 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所以说香港百姓啊，把它叫做水满方，
0: 嗯，
1: 它可以直接作用于骨头上，比如原来的时候，我们的骨髓也已经剩一半了，骨头痛、抽筋儿、有积液、走路啊咔咔响，那这个时候呢，你用氨糖、用钙、用什么呀，都不如啊骨髓，
0: 嗯，
1: 为什么？正常骨骼呀需要钙，它的血液里呢，骨头啊还是吸收不到。
0: 对，
1: 但是当你髓补上来之后，骨头啊需要的营养、血液，包括免疫因子，髓就提供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发现不吃这些东西，骨头啊也没问题，
0: 完全够用了啊。现在骨病患者常用的就是钙和氨糖，但是大家都忽略了补髓，就基础没打好，
1: 对，
0: 治疗效果就不会理想啊。所以骨病朋友，大家伙基础你要想好，要想见效，必须要补髓。
1: 补髓之后啊，你会发现呢、你的好啊是长远的好。
0: 嗯嗯。
1: 哎，但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补得太猛。
0: 嗯。
1: 补髓不能急，
0: 得慢慢来，是吧？
1: 对，很多人一听说补髓呀、就猛吃鹿茸、海参、人参。
0: 那不行啊，上火呀。
1: 对呀、结果上火。哎，因为这些东西补的是表，
0: 嗯，
1: 而髓在里，用火性太大的药，就像干裂的地上啊浇滚开的水，
0: 嗯，
1: 不仅补不上，还伤了地气，
0: 哎呦，反作用了。
1: 而双龙复古方的妙处在于温而不燥，润而不腻，
0: 嗯，
1: 慢慢渗透，就像春雨啊滋润土地一样，
0: 嗯，一点一点的渗透啊。
1: 对，
0: 过去咱听家里老人总说，哎呀，养生不能急，补得慢才是补得真，是不是也是这道理？
1: 对，双龙复古方啊，它不是速效药，
0: 嗯，
1: 不是打鸡血，而是啊修根本，养根骨。
0: 嗯，
1: 你越是啊感觉不到它的猛，它其实啊下得越深，
0: 就扎得越扎实。
1: 对，长期用啊可以达到髓满的状态。
0: 嗯，
1: 基础好了，后续的治疗啊才能见效。这是其他我都做不到的。
0: 是的，在香港啊，养和医院治骨有一个原则，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真正以人为本去治骨。孙主任，您看这两天我们讲到了双龙复骨是补髓第一方，可以做到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嗯，
0: 那养和医院是不是还有特别端的产品？
1: 当然了，养和医院呢，它属于医院。
0: 嗯，
1: 包括我们说了，澳门的曾经多次啊。在这个医院呢，化险为夷
0: 啊，
1: 所以全球很多产品在养和都能找到。那对于骨病，三分补髓做好之后，七分壮骨的方法，一定叫的壮骨方法。
0: 嗯，用上之后，这个效果一定是让大家满意的啊。
1: 没错，用上之后啊，像骨关节的酸麻胀痛，马上就能改善。
0: 嗯。
1: 而且呀，它还有美国的双钻品。
0: 哎呦，这个双理申请是真的啊！
1: 嗯，
0: 一个都费劲了，它同时拥有俩，咱不管说是道上还是品质上都是好的。到底是什么？您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吧。
1: 这个名字可能你没听过。
0: 嗯，
1: 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确实没听过。
1: 这种骨胶原呢，在我们人体骨骼当中啊，占70%到80%。
0: 嗯。
1: 而且它是我们人体的骨胶原匹配度最
0: 高，
1: 用身体能达到99%的吸收率，
0: 哦，非常高。
1: 不仅可以愈合我们的软骨，还能强硬骨，锁住骨髓营养，
0: 嗯，
1: 直到做到啊快速的补骨壮骨的效果。
0: 养和医院治骨呢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用传统中药打好地基，再用最端的壮骨产品加速骨头的恢复。
1: 对，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啊让中医更见效，让西医啊更长久，让骨病患者长久的好。所以说很多明星有钱人都热衷于养和医院治骨病。
0: 养和医院真的是以人为本的在治疗啊，从人的基础出发，这才是有远见的治病。那收音机前的骨病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换一换你的治疗方案，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港药直通车把前沿的治疗方法带给大家了，在大家治病的道路上哈，让您是多一个选择，并且多一个正确的选择。
1: 也正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治疗理念，还有一个治骨病的标准，叫什么？叫无三则无七。
0: 无三则无七。
1: 对，养和医院呢，治疗骨病的前提就是先补髓。你如果不补髓，养和医院呢是不给你治疗的，他怕呀砸自己的招牌。
0: 怕影响效果啊。
1: 对。
0: 骨髓是骨头的根基，如果说你没有这三分基础，所有的骨病治疗都是不长久的。
1: 对，骨头的底子啊，在与不在，到最后啊，一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现在很多治骨病的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很常见的关节炎的问题，有很多朋友都患有关节炎，一般的治疗方式啊，就是止痛、消肿，有积液的时候呢，
0: 抽积液，
1: 但是你会发现。抽积液它只是暂时消肿，
0: 对，
1: 过几天又肿，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就得去抽一次。
0: 这就是身体底子不在了，积液就是反复存在反复抽，这是大家伙避免不了的啊。
1: 但是在香港啊，没有人会去抽积液。换句话说啊，他们压根儿就不会出现积液。因为他们治疗骨病之前都是先补髓，髓好即便是有积液的去院抽，抽完一次就能好，你不需要反复的抽。
0: 所以这骨髓对大家来讲太重要了，咱与其说不断的去抽积液止疼，不如直接去补髓啊。所以治骨不补髓就谈不上治疗。
1: 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用激素。激素特点是什么？
0: 快是吗？
1: 对，吃上就好使，但是激素对骨头损伤是更大的。用激素啊，我们叫提前燃烧你的骨髓。
0: 它会加速骨髓的流失吗？
1: 对，激素是干什么的？比如你发烧的时候，激素啊退烧效果很好。它就是想把你的骨髓啊弄出来烧，把它变成水，把热盖住。再比如说你有炎症的时候，激素啊它就会抑制你的免疫因子，抑制你的抗体，抑制你的淋巴细胞，让你停止发炎。炎症的特点是红肿热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用了激素之后不红了，不肿了，
0: 不疼了，
1: 烧也退了，也不疼了。但是实际上呢，破坏我们身体的细菌病毒它还在你的体内，只不过是我们身体呀没有针对它去产生炎症。那这些东西呢就会深藏到你的骨头里，不断的破坏你的骨头。所以说很多人呢长期用激素的代价，最后就是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而这种坏死都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这几个字就很可怕了啊。
1: 对，
0: 所以滥用激素就是在透支生命和生活质量。
1: 对，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都很恐怖的疾病，那在当时的治疗方法中啊，就是用大剂量的激素进行。
0: 对对，
1: 这个量啊都是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用量，看到的效果呢，这些人的炎症啊控制住了，不发烧了，不喘了，不咳嗽了。但是呢现在呢这些人都很惨，都是拄着双拐坐着轮椅，股骨头全坏死了。这就是从里边呢给掏空了，这是一种啊造成股骨头坏死的方法。所以说激素啊是一定不能长期用的。
0: 是的，
1: 它会损伤你的骨髓，加速髓流失。你想骨头当中没有骨髓了，是不是就空虚了？
0: 对呀、对呀。
1: 骨头没有营养了，它就会坏死骨折。
0: 肯定的。

0: 没有骨髓哪来的骨头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治骨不补髓，谈不到治疗。
1: 所以说基础很重要。我曾经啊就遇过一个患者，他年轻的时候血小板少，大夫给开的强力松，
0: 这个名儿，
1: 吃了好几年，年轻的时候没有明显症状，等他快到50的时候，骨头就出问题了，关节痛、僵硬，干点活就浑身痛，去检查呀是骨质疏松，然后就开始治骨头，氨糖钙片天天吃，但骨密度却越来越低，结果啊，脚就各个石头，踝关节就骨折了。
0: 哇，这就是长期用激素，提前把骨髓掏空了。骨髓少了，骨骼没有韧性，非常容易发生骨折的情况啊。
1: 而且这种情况啊，愈合很难，髓补上来，营养跟不上，
0: 对，
1: 就很难愈合呀，
0: 恶性循环了。
1: 后来就建议他去养和医院找双龙补骨方。用上之后啊，快速补充身体亏虚，把髓补上来，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结果也就用了一个月，骨折部位就开始愈合。以前养了3个月都没好，补髓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愈合了。而且随着服用的时间增长，关节疼痛的症状也改善了。
0: 太好了，
1: 骨密度慢慢提升了。这种好啊才是长久的好。
0: 是的，补髓和不补髓啊，对于治疗骨病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结果。补髓是打地基，基础好才是更长远的好。所以香港养和医院说，无三则无七，没有这三分基础，你后续的七分治疗没有任何意义。就好像孙主任您提到的说，盖房子不打地基，那你这个房子未来它一定是堪忧的啊。
1: 对，没错。养和集团呢，以人为本的治病理念，强调先补后养，重视人的整体状态，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不是单单的揪着症状去治。
0: 是的，
1: 只为有需求的病患呢，一对一提供，不对外供应。
0: 我们很多朋友治骨病这么长时间都是盲目的治啊，没有听过这个双龙补骨方。
1: 因为双龙补骨方啊，是养和医院从1925年收购的骨病基础，以生津补髓，配方啊和云南白药一样是有保密配方，养和集团独家生产，最主要的呢也是养和医院呢为了保证药的品质，从来不用外来药材备制，所以一直都是在香港啊本地自主生产，
0: 这个要求的非常严格。双龙补骨方呢是保密方剂，而且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为了保证双龙补骨方的品质，所以都是自己生产，仅供养和医院治骨使用。那我猜孙主任，这个数量肯定特别少。
1: 猜对了。养和集团呢花巨资建立自己独立的生产基地，而且这些药材基地啊都是建设在香港本地。
0: 那这个投入也太大了吧。
1: 对啊，我们知道香港啊是寸土寸金。
0: 是的，
1: 土地啊本来就很稀有。香港的房价，杨迪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都是按照尺，平方尺来计算，动辄几千万，这都是天文数字了。
1: 那你说要在这儿建设药材基地、生产基地，投入的费用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0: 是。
1: 但是养和集团呢，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药材生产基地，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效果。所以说产量特别稀少，成本呢也特别昂贵。
0: 一定的。香港地儿呢本来就不大，土地很少，那么这样的地方建设药材生产基地、制药厂，药品品质不用考虑啊，肯定没问题。
1: 对，
0: 但是寸土寸金的这个基地费用，包括说高昂的人工费用，那肯定都得加在这个药里啦。
1: 是的，但是能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的人，首先呢我们说了，就是条件呢应该是不错的，
0: 经济方面比较宽裕。
1: 对，就是经济是能满足的。
0: 对，
1: 但是香港700多万人口，对药物需求量啊也特别大，所以养和医院的双龙补骨方啊，只向香港的本地公民，而且双龙补骨方被养和医院呢收购以后，现在已经100年的历史了，一直都是在香港生产，香港使用，从来没有改变过。
0: 所以说，这个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补骨方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没错。香港养和医院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人为本，三分补骨髓，七分壮骨的治疗理念。双龙补骨方在香港被誉为啊骨病治疗的核心基础产品。
0: 非常认同。
1: 是符合体制的，补髓健。

0: 方剂，生津补髓。从基础治疗骨病啊，也是香港养和医院有远见的治疗骨病的根基，这也是香港啊老百姓的福气，也是为什么呀香港七八十岁的人还能啊正常的在外面打工，哎，跟他一套健康的骨头是直接相关的，
1: 是离不开的。那孙主任，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腐骨方，我们这边的朋友要是想用的话，是不是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才行？我看这个养和医院也都是针对一些高端人群一对一提供治病的服务啊。香港这地儿的消费大家伙也知道本来就比较高，如果这样算下来，咱去看病是不是就非常贵啊，这成本。
0: 哎，香港养和医院呢是一家针对高端人群服务的医院，如果去香港养和医院治病，价格一定是非常昂贵的。香港养和医院呢从香港大药房垄断双龙腐骨方，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个双龙腐骨方啊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补髓方，本地生产，产量啊特别稀缺，所以说我们普通人想用一定啊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的，
0: 哎，咱们港药直通车呀也是一直都在给大家提供好的治病药品，所以说我们呢也会尽力的去协商。
1: 那太好了，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得到好的这个消息啊。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大家有什么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用药上拿不准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咨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开始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新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毒药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啊，你好。
6: 哎，是我啊。
7: 我是沈阳人。
6: 嗯。
7: 今年79周岁。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吧，听了有将近半年了。反正挺受益的。
6: 嗯。
7: 今天给我安排这个让孙药看病啊，我非常高兴。
6: 啊，不客气啊。
7: 我也表示感谢。
6: 嗯。
7: 下边了，我就把我的病跟说一说啊。
6: 啊，好的啊。
7: 那个，我有风湿病。风湿呢，反正骨头没更不怎么地，就是膝盖往下呀凉，就是脚底板吧凉的都跟在冰上踩的似的。
6: 嗯。
7: 反正自从那个抹了这个香港透骨膏，好多了。
6: 嗯。
7: 确实挺管用，这个透骨膏。另外吧，我还有一个不好的病吧，我想跟沈院长说一说，让沈院长给我调一调。
6: 啊，你说。
7: 我是这个去年5月29号。在那个沈阳肛肠医院做的直肠肿瘤手术，
6: 嗯，
7: 长的位置不好，
6: 嗯，
7: 长在离肛门近，
6: 嗯，
7: 所以说呢肛门没保

0: 切除了。
1: 我知道啊。
0: 在肚子上吧造个瘘。
1: 嗯。
0: 做反正手术吧挺成功。
1: 嗯。
0: 住了半个月的院就出院了，在家养着。我在家养的时候吧，肚子是不那个裹着一个那个白布绷带吗？
1: 嗯。
0: 我回家之后吧，完就没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吧，我这个造口吧，它有点突出。
1: 嗯。
0: 复查了三次，一切指标都挺正常的，都是。
1: 嗯。
0: 现在困扰我的就这个造口。
1: 嗯。
0: 不能吃什么活血化瘀东西了。你像那个，是那藿香紫竹散，对我挺对症吧？我有那个风湿，
1: 嗯、
0: 但是都吃不了，吃有几天那个造口就有炎症。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反正到现在的肛门呢还有炎症，到现在还不能坐着。
1: 嗯。
0: 反正就这个病吧，挺困扰我。一术高超，你讲话我给我调一调，想想办法。
1: 你腿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1: 腿呀、啊，
0: 腿呀、啊，
1: 嗯，
0: 腿凉，腿凉，现在抹那个香港痛粉好多了。
1: 嗯，就是手术之后腿有没有问题？
0: 没有，我以前就是有这个毛病，没做手术之前就腿凉、脚凉。
1: 嗯。
0: 啊，抹这个痛粉挺见效，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每天都抹。早上一遍、
1: 嗯、
0: 下午一遍它就不凉了。
1: 嗯，你这个创口愈合的事情、创口愈合呀，我给你推荐个药，你用这个药先用一个月、
0: 啊、
1: 完了之后你刚才说这药都可以用了，叫龙血街。
0: 你说叫啥？
1: 龙血街。
0: 龙血街。
1: 对。
0: 龙血街你怎么用啊？
1: 口服就行，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包。
0: 这个治这个伤口的啊？
1: 对，促进伤口愈合的。
0: 哦，我这个就属于伤口愈合不好啊。
1: 对对，黏膜愈合不好造成的。
0: 啊，龙血结。
1: 对对啊、
0: 嗯。那上哪去买去？
1: 药店就有。
0: 药店有龙血结呀、
1: 啊？对对啊、嗯。
0: 龙血结是输液粉呗，是吧？
1: 不是不是，是龙血结，不是输液粉，别用错了。输液粉是治结节的、
0: 啊、
1: 龙血结是促进伤口愈合的，就叫龙血结，这几个字怎么写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哎，好好好，
1: 完了
0: 我来小这儿，我这老指导老指导老师非常好。
1: 嗯
0: 嗯，对我就是非常照顾。
1: 嗯，完再有个我提醒你很重要一件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啊、你有没有做过骨扫描啊？
0: 啊，
1: 骨扫描。
0: 你是扫描
1: 骨头的检查。这个骨扫描记住以后一定要每年做一次啊、哦、这是直肠术后必做的检查。
0: 啊
1: 啊，
0: 一年检查一次的行吗？
1: 对，就是骨扫描，每年做一次骨扫。这个手术对骨头造成损伤，岁数大了它复合不了，在这里特别容易出现转移
0: 啊、
1: 哦、复发
0: 啊,
1: 啊，所以说就围绕着骨头的损伤去检查，这是重要的事情。如果骨扫描有事的话，你抓紧时间问我，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哦
0: 你这个陈院长，我这个手机吧信号不好、
1: 嗯、
0: 你把这详细情况跟那个导播老师或是跟我的指导老师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好的、啊、
0: 行，
1: 我告诉他怎么做。哎，我告诉他怎么做骨扫描，如果骨扫描有问题啊，哎，有个药香港双龙复骨方，抓紧把它吃上，因为直肠手术在骨头上特别容易出现损伤啊。
0: 嗯，
1: 哎，这个双龙复骨方就是修复骨损伤非常一个药啊。
0: 嗯嗯，
1: 哎，行，那好，这样
0: 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好，
0: 我让我的指导老师或者导播老师告诉我一声，我的手机信号不好。
1: 好、啊、没事，行、
0: 嗯、
1: 那好，再见。
0: 哎，再见，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复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复骨方。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哎，这终于和你

0: 红热化了。哎呀，这时间太长了，我都排了有一个月了。
1: 排了这么久，这打电话人确实太多，接进来就算咱们有缘分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吧，我到医院查的，说我是那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疾病。这个病吧也有十多年了。哎呀，我觉得应该是累出来的吧，因为我们农村人嘛，你说靠这个种地生活哈，这活儿啊就是好没完没了的干不完嘛。
1: 对。
0: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手关节和这个脚关节疼，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有点发抖，还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红肿的现象。
1: 嗯。
0: 啊，这不慢慢的早晨起来吧，还有这个沉香的那种感觉。
1: 啊，
0: 那时候吧，我就反正是吃点那个止疼药啦，贴点那个膏药什么的哈。刚开始吧，觉得也管用，也能缓解点儿。但是呢，这年头一长呢，这个病吧，可能也是越来越重了吧。我就吃这个止疼药，我就不管用了，止不住了。
1: 啊。
0: 那个风湿膏啥的，我也经常贴，经常换的，也不管用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就是肿的比原来要厉害的多。打个弯什么的都费劲了，活动不了了，这地里的活也干不成了，就我老伴自己这那个慢慢干去了。
1: 老伴自己慢慢干，他岁数不小了，别到最后你俩都骨关节退化了。贴膏药
0: 啊，
1: 吃的止疼药啊，其实都是缓解作用。我们现在的骨病啊，基本都靠这些手段，其实忽略了髓空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补髓，你会发现越往后发展的越快，用药效果越不好。
0: 这后来还是那个我家孩子嘛，在那香港工作，把我接香港去了，到那个就是那个养和医院看了看嘛，完了人家也没给我拍片子，就是给我那个号了个脉，
1: 嗯，
0: 开了几盒这个人家那个医院专用的那个保密配方，就是你说的这个双龙虎骨方嘛，
1: 那应该是啊，
0: 啊，完了叫我回去，他说让我吃这个药，其他的他也没给我开。完了告诉我说是你要实在疼的不行的话，可以那个配合着再吃点止疼药也行。
1: 对，所以说你看那看病过程，为什么明星赴都愿意去养和治病，他治疗理念呢就是以人为本，像是骨病他不会给你乱用药，第一时间呢必须先补髓，那养和不补髓人家是不给你治的，当没有基础的时候就好盖房子不打地基，是不结实的，你用双龙虎骨方啊是补髓第一方，是养和内部用药，你能用上啊其实很幸运，用它骨髓也可以让骨髓恢复到充盈的状态，很多症状啊都会缓解的。
0: 哎呦，反正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我就感觉那个自己这个沉香这个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嗯，
0: 而且吧就是那个骨头里哎也不觉得那个冒凉风冒的那么厉害了，还有这个手腕适当的这个转转弯啊动一动这就能动了。特别疼的时候吧，我再用那个止疼的药，效果我就感觉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前几天嘛，我这不下地干活嘛，我累着了，就有点疼，完了我就吃了一片那个止疼药，这次止疼药也好使了，感觉就是没过多一会儿，它就不疼了。
1: 嗯。
0: 我就说，我说这个止疼药怎么也突然管用了呢？不像之前，哎呦，就是吃上个三片啊，都挺不了那个半天吧。我现在就吃上一片，这一天就几乎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各种问题吧，一天比一天都有好转。
1: 嗯，
0: 就像这个腿脚比以前那个有劲儿了，干活啥的，好像比以前那个更有体力了似的。
1: 啊，
0: 真的，以前用了那么些药都不行，所以我说人家这个香港这个药真的就是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1: 为什么之前你用的止痛药啊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啊，止痛药只缓解你表面疼痛的问题。治疗骨病养髓才是第一步，把基础打好了。双龙虎骨方啊是以生津补髓功效而闻名的，随着腹骨应用，哎，肾经得到滋养，骨髓充实，造血充盈，筋骨强壮了，这时候你才会发现呢、用那些止痛的药效啊才会体会出来。
0: 我吃了有三个多月时候吧，就是我这个手腕的这个肿哎它就都消了。
1: 嗯，
0: 而且回弯啊或者是就是拿个东西啥的，我就觉得不耽误事儿了。
1: 啊，
0: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地点啥呢，就我感觉自己这个头脑我就觉得清楚了，不那么发胀了。
1: 嗯，
0: 我这耳朵吧之前还有一个那个耳鸣的那个毛病，就是嗡嗡嗡的耳朵里面总是那个响。
1: 嗯，
0: 哎，我就没想到。

0: 个药还能解决我这个耳鸣的问题，所以说我真的觉得也挺意外的。
1: 这个确实哈，就是补髓液能够改善骨的基础，消肿止痛都说明啊，骨髓充盈了，骨质改变了，我们的红肿啊就会消失，而且髓能生血，气血充足，头晕耳鸣也改善了，强健身体，让我们呢、恢复年轻的状态。
0: 我这回回来吧，在咱们这边我就现在根本就买不着了，这个药呢是那个人家养和医院的那个哈，
1: 对，
0: 只能说是再去一次这香港去人家医院的话才能给开，要是咱们那个搞药直通车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双龙虎骨方的话，哎，那可就真太好了呀。
1: 这个你在香港啊用过双龙虎骨方，你应该知道双龙虎骨方啊是保密配方，为了药品疗效，有这个药我只在香港本地生产，产量特别少，本地用的量需求啊都是一个很大难题。所以说它是有一定困难的，我这边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努力去争取，大家也关注节目看看能不能成功，成功了那更好，不成功了大家一定要理解，真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呢就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关注我的节目就可以啊。
0: 行，哎，那麻烦您了，那个多费心了，尽量给我们弄到吧，因为这个真的对这帮老百姓可以说帮助太大了。
1: 好的，哎，我会争取的。好的，那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那麻烦您了，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最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医生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秘配方的效果。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介绍一下情况。
4: 我就介绍一下这病情呗，是不？
3: 对。
4: 那个我现在吧就是冒汗特别多。
3: 多大年龄？
4: 60几。就是血糖吧不往下降。
3: 出汗，血糖是多少？
4: 上周测是11.1。
3: 空腹的。
4: 就是空腹。
3: 餐后呢？
4: 餐后我没测过。
3: 那我怎么给你看呢？
4: 餐后我还真没测过。
3: 是，那医生没给我办法给你看病啊。
4: 那餐后我估计也得12-3吧。
3: 你能估计出来了吗？我都不会估。
4: 餐后我还真没测过。
3: 对呀、你没测我怎么给你看糖尿病啊？餐后比餐前更重要啊。
4: 空腹这么高那餐后更得高。
3: 谁告诉你空腹这么高餐后就得更得高啊？
4: 我自己想。
3: 另外一个，你体重有什么变化？你汗是什么时候出？
4: 我汗一般我就是散步前出的特多。
3: 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正常，血压80-120。
3: 心率呢？
4: 心率没测过。
3: 慌不慌？心慌不慌？
4: 不慌。
3: 不慌。体重有没有什么变化？
4: 体重也就120，原来体重是130，体重瘦了，这几年就是始终120。
3: 你发现血糖高有多久了？
4: 血糖高大约也得半年了吧。
3: 汗出的多吗？
4: 不算太多。
3: 不是大汗淋漓的。
4: 不。
3: 运动的时候出汗
4: 啊？对。
3: 运动完了出汗不出汗？
4: 运动完了吧汗就小了，就不出汗了。
3: 饿不饿？
4: 不饿。
3: 你用降糖药的吗？
4: 用了。
3: 用的什么？
4: 格林米克2-双胍。
3: 谁给你开的？
4: 医院。
3: 医院不问你餐后血糖就能开降糖药吗？
4: 开的就这个降糖药，始终是这个。
3: 没有测餐后血糖就给你开降糖药了。另外一个，你晚上晚饭几点吃？
4: 晚上10点。
3: 10点，你测血糖几点测？
4: 第二天早晨是5:30不到6点那样的。
3: 你睡眠怎么样？

0: 我睡眠还行，最近。
1: 你现在出汗，我跟你说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你在运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是低血糖，你餐后血糖是低的。低血糖会引起出汗，身体太虚弱了也会引起出汗。第三种情况，你有甲亢，甲亢也是引起高血糖，也是表现成出汗。你现在连诊断都没清楚呢，你如果是这三种中的甲亢或者低血糖，你再吃降糖药会把自己。如果你餐后血糖是低的，你再去运动不就更低血糖了吗？低血糖表现不是出汗吗？如果你是甲亢，甲亢也是血糖不稳呢，高的时候特别高，低的时候特别低，也会出汗呢。女性也是非常容易得甲亢的。再有一个，你如果是身体太虚弱了呢，饮食控制太严格了，缺少维生素，不也会出现出汗吗？所以说得先检查呀。
0: 我那个
1: 查一查餐后血糖，查一查甲状腺功能。这两项你得先做，尤其你体重掉了10斤，你更得查甲状腺功能，之后你再决定我该用什么降糖药。另外我告诉你，降糖药为什么一定要问餐后血糖？真正糖尿病对人体造成损伤的是两个点，就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和你血糖最高的时候。空腹血糖是你血糖在中间的时候，你不知道低的时候会多低，你也不知道高的时候会多高，你无法判断你糖尿病对身体影响的严重程度，明白吧？
0: 明白。
1: 哎，再有一个降糖药，有的降糖药是降餐后血糖的，有的降糖药是降餐前血糖的，是不一样的。你要根据你餐前餐后血糖情况来决定你吃什么降糖药。你这样的，你今天回去啊测餐后血糖啊，餐后血糖连着测三天，三顿饭全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同时你有时间去医院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

0: 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是我。
3: 我刚听您节目，我一听吧我就知道，所以吧我想请您给我看看病。
2: 具体什么问题你说一下。
3: 我是骨质增生，严重的时候吧我下地都不行，我就只能躺着。
2: 骨质增生在什么位置啊？
3: 在膝盖。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腿不敢回弯，你就要不然就回弯都疼了就受不了。我平时吧也用了很多方法，要喝那个黄瓜仁粉呐、用醋泡啊、抹药膏啊、贴膏药啊，都不管用，不敢动。我就去医院检查哈，就是大夫说严重的话吧，只能做手术，就把那个骨刺取出来。
2: 骨刺其实啊是髓少的表现，它少了之后啊，骨头啊也会出现空腔了。骨头没有足够的支撑，就是在旁边呢、长出来一块骨头来固定它。所以说骨刺是骨头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你之前用的方法对骨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骨刺也是骨头，粗泡能把骨头泡没吗？肯定不行的。
3: 对，
2: 就是这种情况下疼特别厉害，只能手术，这也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有效的办法。
3: 做手术了，反正做完挺好的，但是手术完了吧没到两年我这又不行了，就还是在那个地方那个位置又长了新的骨刺了。大夫也说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说就只能还得手术。
2: 我说了，骨刺啊它是为了保护骨头，从骨头旁边呢长出来的，就好像啊一棵树要倒的时候啊，咱们旁边呢拿一根木头啊支一下，它是一个道理。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你骨头现在没有基础了，髓补不上来了，即便再次手术啊骨刺还会继续长。就像我们说了，墙要倒了我拿个柱子支着，那你不去修墙，把这个支的柱子木头你给它取走了，对不对？那问题没解决，而且墙还容易倒啊。所以说骨刺治疗补髓是重要的，骨刺让它别再长，因为骨头恢复正常的硬度了，恢复正常的硬度骨健康了，这不光把骨刺治，咱到一定年龄之后将来的骨质疏松、退化性骨关节疾病、各种退化性疾病它也同时避免了，而且的话这骨头也不会碰一下就折了。所以说有骨刺的患者你必须得想好这件事情，这道理这么简单，你必须先补髓，你不补髓啊你其他治疗哪个都长久不了。
3: 那你节目中讲的那个双龙虎骨我用是不是行啊？
2: 当然可以了，双龙虎方啊是补髓方，让骨髓啊恢复充盈的状态，骨头得到营养，这个时候骨头就结实了，骨头结实了就不需要保护了。就像我说了，你这药倒的墙我拿个柱子在这撑着，那我墙重修了，新的墙。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仙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听听哪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难杀。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争辩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0: 姐都在哈尔滨，然后他俩留一个地址，然后我自己留一个地址，麻烦你了，赵宁老师。一定给我留15盒、
1: 啊，我先给你这么记上，能安排就一起都给你安排了啊。
0: 啊，行，谢谢。
1: 因为现在剩的太少了，我也不敢确定了。
0: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再不抢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啊，对对对，一年一次，就是这次团购，你看49块钱这个水杨山黄芪结束了啊，下一次有可能是得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您主要是啥问题？我可以听一听吗？
0: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主要呢就是心律不齐，然后心肌缺血，偶尔呢胸口还疼，就总感觉闷得慌，身上呢还没劲儿。现在呢血压也高，就是吃药控制呢。就是最近总是说头昏脑胀的，然后走道呢脚也没有根儿。你不是说这个黄芪补一身之气吗？我就寻思这个黄芪肯定是正对我症的。然后而且呢，
1: 状态呀，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那个啥了，睡好觉了，心脏可能太那个累着了。但你血压得控制好啊，你这种有可能就是你心脑血管的一个大忌呀、这就很容易出问题呀、
0: 是，现在吃药控制呢。然后我大姐二姐吧，岁数也大了，我大姐今年都76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她也是亏气亏血的。对，所以我就寻思给他们也都带一点。要不是说参加团购活动啊，他们还真买不到这么正宗的首阳山黄芪。
1: 哦，我知道了。那你这15盒是这么分的哈、你那么
0: 对，
1: 你和你姐吧，就是你大姐二姐吧，你拿那个首阳山黄芪，一旦是给你分到了，给你拿到送到家以后，你配着3七去吃，就是首阳山黄芪吃2袋，完事3七吃3袋。就如果是团购的，以前的团购的啊。你要是没有那个就是团购的那个3七的话，上外边买，那你就得我看看啊，得吃到6克7克一天。因为它那个技术啊、浓缩度啊、产地啊都有要求的。你要普通的那个3七就得多放点，黄芪也是，黄芪这不有团购的吗？放2袋就够了。你要没有这个的话，一天得吃到30克，那不少钱呢。
0: 是，要不说挺感谢赵宁老师的，我一定要给我留15盒。
1: 我会的，我先给你记上，完回头地址你留给导播就行啊。
0: 行，
1: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
0: 谢谢。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呢，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呢，已经是最后接近尾声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柴。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

0: 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泡桐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2: 哎，小满啊，这泡桐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泡桐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3: 俊生哥，泡桐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3: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3: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焦书记，焦书记，
3: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3: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3: 哎，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5: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5: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5: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4: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3: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4: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5: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泡桐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2: 焦书记，我为您和泡桐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5: 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2: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5: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5: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5: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2: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哎，
5: 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2: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5: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2: 省报

0: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1: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0: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1: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0: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1: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1: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1: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1: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0: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1: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0: 放心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1: 安存，安存，
3: 老焦，
1: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1: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

0: 有啊，
1: 看您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0: 哎，好。哎呀，
1: 哎，坐。
0: 哎，盖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1: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呢。
0: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1: 啊。
0: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2: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1: 没忘，没忘。
2: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你咋不吃啊？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1: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1: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2: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2: 丢脸？六二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2: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季儿接一季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2: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1: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2: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1: 中。
4: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 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6: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7: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6: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8: 君阳，
6: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7: 你还疼吗？
8: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7: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8: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7: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8: 守云真懂事。
6: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7: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6: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8: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7: 13号，5月13号。
8: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6: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8: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量省点是点。
7: 我不去，我不去说。
8: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7: 妈，我不去。
6: 好了好了，
8: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7: 我不忍你生气。

0: 云雅，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

0: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1: 哎，啥？
2: 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拿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1: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1: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1: 没问题啊。
3: 这有啥的？
1: 就是。
3: 想听啥？
1: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1: 俊雅，今天咱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4: 羞答答。
3: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1: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怎么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
1: 嗯。
0: 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你的情。

渐渐凋零。

起了勉强进来，与我儿啊，与我儿假还击，连胜三局也。

都只为边关紧，军旗。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长几包
1: 不
0: 学少

0: 老奶奶，你可好啊？
1: 我好嘛！哈哈哈哈哈哈！

0: 天微臣得中六八千，
1: 万纳存。微臣下在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阵。
0: 下边后批，
2: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中，就该点他为元帅。
1: 臣们，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我主三思。

见节中喝酒为妻，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

0: 妄论剑法，不惧威气，小民能是凤凰多我之见。啊！
1: 哇哇一派胡人，小人
2: 有
1: 掐出教场。
3: 什么？
4: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5: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见呢？
0: 万岁！头条件，舰船金钱银。
5: 此下当场射来为我

天发不算的喜气，你敢与俺叫我长臂有我。

0: 岁，
1: 教场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2: 不偿命
0: 找啊，教场逼我杀人吗？哎，不当不偿命啊。
2: 好，不偿命。

去，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威。

0: 你们刚才说过教场别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肉
0: 来送吧送吧。小将岂止哪里行神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讨双印呐？
1: 母亲不知，只因了懂啊，王早欢怎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千穿金千烟，
2: 又是那个凤凰大朵舞。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0: 奴才。

再见。

吃喝。

0: 这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夺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妻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帅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0: 这个
1: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莫灵，

0: 光金华经理
1: 在，
0: 待我一支令箭去到府门

潜水桨，到啊！

千岁驾得到，我一定是为宗保啊。将惊涛扰，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条，违背了那母亲，我无因不孝，我的再不尊呐，再不尊千岁命，

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接你。

是鬼呀，睡了。

岂不分他要与我的儿论个家人，一杀三合买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

鼓掌。

0: 恁咋呼上啊？恁咋呼上了呀？
1: 买两宽，
0: 不错，买两宽是借六了。
2: 那为啥？
3: 对，为啥？
0: 为啥？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还欠着村里的替六宽的呀。
3: 不对，替六宽俺早就交过了。
4: 交过了，
0: 交了不够，有罪讲了。
4: 哎，梁叔，梁叔，这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咱们村里替六宽是年年往上涨，这中央的精神你到底执行不执行？
3: 就是替六宽年年往上涨，钱都干啥用了？
4: 就是，
3: 你说那还是光圈当不值？
4: 别忘书。

0: 想受不了远王醒，
1: 你想为上将支付的路子，
0: 是不是？是不是？
2: 抄抄抄抄！
3: 恁再抄也抄不出钱来呀！哎，就餐席里装着票去，就是神仙也没招。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存款我早都不想干。嗯，哎，我已经给乡党委打过辞职报告了，你们呢，请等着改选吧。啊，
0: 你就是走，你得把钱换完再走。你换了什么？陈春，
4: 陈春，
5: 收回来了。
0: 你给干啥了？是
4: 天正，卖粮款他连扣了，现在他又撂挑子不干了。
0: 这不是吗？
6: 大王哥，这大过年了，你
3: 天正，这几年你在城里边办公司，这村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反正这个村官我是不干了，有问题等改选以后再解决吧。啊，
6: 王哥，
7: 哎呀，这倒好啊，你这治聋子了，治成了哑巴。再往这一走，咱这卖粮款找谁去找错了？
0: 就是
7: 找
0: 谁来着？
4: 这谁看到这咋办呢？
7: 这个人。
6: 陈叔，咋了？啊，
8: 悄悄的爹没了，他娘又住了院，我还指望着卖粮款交月费呢。
6: 悄悄，这钱你先拿住，赶快送医院看病，可不能耽误。
4: 天成叔，我不要，
6: 拿住啊！
4: 我不要，我不要，悄悄，拿住，看病要紧呢。
6: 拿住吧，
7: 拿住吧，
6: 孩子，拿住。

0: 田正叔。
1: 孩子，快去吧。
2: 妈，去吧。
3: 救济救不了穷，绑了一家绑不了全村了。
4: 金素，
1: 哎，
4: 你
1: 哎，
5: 田长，
1: 啊，
5: 田长啊，这前些年你说种大棚菜能赚钱，
1: 嗯，
5: 大伙都不敢跟着你走。哎，这两年你光种菜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哎，大伙心里都服你呀，啊，
3: 爸，明白了。
5: 天天呐，
3: 嗯，
5: 你能不能帮大伙把这蔬菜大棚也搞起来
6: 啊？就是这样
3: 啊！
6: 那个现在种大棚菜还种不种啊？
1: 种不种？
3: 只要你想种，
1: 啊，
3: 那就能种
1: 啊！
3: 你要是不想种，那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到河里炸蚊子嘞！
1: 哎呀，
5: 先生啊，
3: 哎，
5: 现在咱村的人进来呀，那恨不得喉咙里往外伸手，
1: 咋
5: 会不想种了？
1: 是
5: 吧？
1: 是
5: 妈。走，
1: 说，
5: 别说，别说。

我帮恁跑百里远，这就是我去请技术员。

0: 想法鞭子多啊！我提议咱派个档案代表到乡党委，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一下啊，让田正书回来干支部书记。嗯，大家说好不好？耶、啊！
1: 在城里边还有公司的呀，
2: 燕山，
0: 俺叔说了，只要想种，那就能种。
1: 恁叔啊，
3: 哎，要是不想种啊，那猪叔的鸭子还能飞到那河里。嗯

0: 爷，新村在籍地的通知都发下来了，叫我看看。中区李德旺、李根生、李国生，中区的没有安家呀、啊？西区李天成，西区，这不是那个河马娃吗？啥时候把俺家滚到这儿了？
1: 别说，
2: 哎呀，你别说了，
1: 别说了
2: 啊！
1: 你说，
2: 你看你，那河马娃地段太差，你不能去。
1: 爷，你这是啥逻辑？河马娃，为啥我就不能去抽？起来，
2: 哎呀，天能叔啊，你为全村啥亏都吃了，这次新村规划。你带头扒了你那两层小楼，把最好的地段分给你，这是规划组的意见。你要去河马娃，我咋给全村人交代呀？
3: 好交代
1: 呀，把那一块最好的地段叫恁德旺叔取住，群众还有啥意见？
3: 有了好事，我这个当支书的先抢到头了，那我在群众心目中是个啥形象啊？
2: 好，田长叔
3: 啊，
2: 俺婶把这些基地看得比啥都珠贵
3: 啊！
2: 你又没有跟他商量，就换成条件最差的河马娃。俺婶啊，他回来非生气不住。
3: 哎呀，生啥气嘞？恁婶那脾气我清楚。
1: 没事，没，哎，爷，婶，婶，你啥时候回来了？
3: 兄弟，
1: 婶，哎
4: 呀，咋了？咋了？咋了？你哭啥了？哭？咋了？
1: 说。到底
3: 兄弟，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有那严重啊？
2: 新村规划的方案我都看过了，那是规划组把中区一号分给我了，是村里边的正式决定。那你凭啥要给我分到那个河马湾呀？
1: 秀莲，你想过没有，我是村里头把手，一是当前，我要不自觉退让，那以后还不是啥好事都是咱拿头一份。
2: 头把手的贡献大，也得拿头一份。
1: 你走，头把手拿头份，二把手三把手嘞，下来还有执委党员，再下来还有那些有靠山有本事的，照这样轮下来，那轮到一般群众还能剩个啥呢？啊，
2: 那
1: 啊，
2: 你
1: 嗯，
2: 李天成，
1: 嗯，
2: 你别绕着弯子套我。
1: 哎呀呀呀，看你说的，
2: 你说说，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

0: 吃了多大的亏呀、啊、在城里边买好了房子，办好了户口，你硬是给他退了。 我说过啥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连那公司你都贡献到村儿里边了。
1: 哎，媳妇儿不生气了，
0: 这一回你就是说破天，这个亏我是坚决不再吃了。
1: 哎，秀莲秀莲莲，哎呀呀呀，啊，别生气，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哎呀，秀莲。

0: 陈诚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了，这一回说成啥也得听我了，何某娃必须我娶。
1: 裴令叔哥，你为全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何某娃我娶。
2: 我娶，我娶。
1: 你们，
3: 天成
1: 啊，
3: 咱去。
1: 秀莲，
3: 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沉，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啊、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成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大家这么看重俺，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4: 看看，看看，都看看，这就是我李天成了。

0: 是要是再给我提那何木娃的事儿，就是把我的英雄脸恁难看。
1: 是。
2: 天成，
3: 哎，
2: 恁那当领导了，啥事都往老百姓着想啊，俺老百姓过意不去，打着商量了，一起动手把何木娃给恁家填平。
1: 对。
3: 不不不不，
4: 好，
3: 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典礼就在何木娃开工。

到了医院，医生看病情危急，马上进行抢救，又是输液又是输氧，妈妈止不住流眼泪，老支书放心不下开了枪。支书说，医生同志，他是个刘贺的好队长，请你把最好的药剂都用上。俺刘贺虽然是穷队，社员们都表示为救他愿意卖衣裳。医生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感动，把支书轻轻地领出病房。医生说，病人已经治得太晚，恐怕没大希望，请你转告病人家属，当着病人尽量不要悲伤。啊，就在你爹爹住院的第八天晚上，他把我拉进他的病床，他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叫了声小乔他娘。他吃力地握住了我的手，拿起来我做的那件衣裳。你爹说，家贫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件破棉袄留给你做纪念。我还有新式三装，他说吧，三件新式你爹爹他就撇下咱娘们五口人，他

真不让人呐、啊。嫂子夸你几句，还不好吗？还知道的说了那么多。

金

天初一。

0: 是
1: 老母亲，这个铜钱装上七八串，好不再浪两三那句叫恁哥失着车，下子送到了王二金，送到王二祠堂里送的妹。

白天，后白的日月三皇，可是都白的白罢了天地，人可白走啊，回到了奶奶家。正说拴牲口，还没有拴，成了鸡嘴。造脚饼，打扫打扫做新房，把那。

个讲的话，头发铺的头盖的，走到这儿来站着说，可这算上的白天只愿人来吃饭，到夜晚人就去，冬月的心过上三年，病儿在，小妹妹生一个那北方小

吹不是

菩萨，陪送你大国，喝下国，长我的鼻子。

斜踩着倒，欢悠着桶树，喝走配送你一个快笼子，装上了一把新筷子，配送我袄子三条腿，还有一个半磨皮。嗯，哦，你先

这里。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轮棒吹。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中，老城前边打

0: 一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你的风光啊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0: 这都是福字，没有个喜字。
1: 哎，你不是常说，我字越多越好吗？
2: 那是那是。

0: 子儿还有三天了，这么早就买着，你就不怕防患？
1: 你知道啥？我这是还愿用的。
0: 啥时候许的愿？
1: 3月前，这一回咱大夫订婚的时候，我就偷偷许下大愿，说是天爷呀、地奶奶、各路神仙都保佑着，只要俺大夫这一回定亲，不再退婚，我跟
0: 呸呸呸！你咋说丧气话？这没是咱哥说的，哪回事？
1: 哎呀，你别装糊涂了，咱哥说这媒完了旋儿，瞒了人家4个孩儿啊，我一直担心着，生怕人家。再说20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拔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我许下肥猪两头。
2: 啊，肥猪两头！
1: 哎，
2: 哎呀，这得多少钱呢？
1: 哎呀，你可真不该笑啊！你呀，你看。这不是肥猪俩头
2: 啊、哦、哎呦，看把你弄的吧，
1: 不疼吗？

0: 吃个吉利。
1: 砖厂的活太重，我受不了。俺几个哥也都想回来了，他们等着结账。这不，我把包袱都先捎回来了。
0: 咦，不中！你这一回来，恁大哥这亲事，这不是又吹了？
1: 我不
2: 哭，哭，
0: 再哭揍你！快走，走了没有？你快走！
3: 哎呀，你看看你那样。
4: 姑父，你白跟你大哥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人家的事，恁弟兄四个都不在家呀。你这一回来，不就露馅了？你哥的婚，这还咋结了？
1: 妈，你别哭，妈，你别难过，我走，我走。
4: 乖，让妈给你做点饭吃吃再走啊。哎呀，
1: 妈，
0: 算了，到路上吃不是也一样？姑父跟您哥们说，咬住牙坚持下去，千万你可不能回来。
1: 哎，
4: 给拿着路上买点吃吃啊。
1: 妈，爸，我走了。
0: 好，咱准备准备还愿
1: 啊。
0: 走，
5: 又是退婚的，这不彩礼给您搁这儿了。妈，咱走。
4: 哎呀，花儿，那就别了。
5: 表哥，
4: 表哥，
5: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4: 大妈，
0: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4: 这到底是为啥呀？
5: 为啥？就为恁丈人骗婚啊！恁别装迷了啊！恁把媒人喊出来问问。
6: 当初你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为了啥？
5: 我咋不记得程序你啥东西
6: 啊？不是东西，是人。
5: 人
6: 啊！当初你说啊，恁弟弟他虽说是五个孩，可家里实际上只剩下大伙了。老二、老三在外边当工，老四、老五一对双生，过几个月成了。这话有没有？
5: 这话有。
6: 那为啥恁老婆就没有？
0: 俺老婆
5: 不会吧？
6: 我会。好，今早上赶集，我买老鼠药，他买鸡蛋，我转移了问问他。哎，你把他喊出来，咱六姐对峙啊！

0: 说了
1: 啊，有没有？有没有？
2: 手里是啊，
0: 你说了顶个屁！我得叫那有孩来，亲自跟我说。
1: 你可我呢？那一家眼全骗俺的闺女啊！啊，听见吗？打就摸过你，快走！
3: 看看看看，他不过就说你几句难听话吗？都二十年了，哪能总记住啊？你不该在这关键时候把这么大的祸子啊！
0: 我把祸子我放
3: 你，
0: 只要他有句话。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二十年了。

0: 话嘞，干嘛要怕他呀？
1: 我有法治。我问你，你跟大福是真好啊还是假好？
0: 哎呀，
2: 大娘
0: 啊，
1: 那错了，你只用跟着妈说。你只要有这话，你妈准站到你这一边替你说话。
0: 哎呀，干呀、哎、
3: 话说的啥？
1: 哎呦，都啥时候了还害羞了，我不管了。
0: 哎，大姑
1: 大娘，
0: 大姑，那这办法能治住俺大舅吗？
1: 能，一定能。我最我的妈的脾气了，你只要有这话，你大舅闹翻天，你妈呀也不会听他了。
0: 那我试试吧。
1: 别试，尊重，回去吧。
3: 哎呀，祖爸！
0: 哎呀，
1: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3: 大娘，我去不去？
1: 你
3: 啊，
1: 去！
3: 哎哎。

0: 回来呀？
1: 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我点回来了？你给我送去，
0: 不送，
1: 你慢给我送回去，你送不送？你不送，送回去小区去啊！呀、yeah!。

0: 恁这些年轻人呐、啊，那真是那面眼耳朵转不行呐、啊。恁那个大姑孙大牛，他三言两语可又把你给哄住了。
1: 好了。

花儿，恁舅全是为你好啊，你可不能

0: 都是理儿。
1: 乖，闺女，只要能分清是非，认准厉害，那一辈子都不至于吃亏上当。
2: 就是，快听恁舅的话，去把婚退了吧。
1: 哎，走吧，走吧，走。
0: 可是我。
1: 可是啥可是嘞？
2: 说说说，跟恁舅去吧。
0: 孩子，你说说吧。妈，妈，哎，婚完了。
1: 耶，完啥完？订婚八年，再退也不晚。
2: 就是，听话，跟恁舅去吧。
1: 哎呀，都干嘛去了？哎呀，
2: 有话说呀。
0: 我，呀。
2: 咋了？咋了？咋了？
0: 咋了？咋了？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就别问。
1: 你个死鬼你呀！
2: 有了登记咋能完了？他比登记还登记
1: 长。那你还没贪图一百天了。

0: 我坟那天那个小舅子退婚，坚决退婚。
1: 大舅妈，既是这样，这婚是不能退了，俺娘们可丢不起这号人呐。
0: 咦，啥丢人不丢人呢？啊，如今这事多了很，就你死心眼儿。
1: 我就是死心眼儿，要不花儿他爹死后，我花儿他哥可是连朝外混着的人，俺娘们可不能叫他说不起嘴呀。
0: 别说了，这事儿你俩都得听我了。
1: 哥，别怪妹子不听话，这事儿你就挺起责任，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吧。
0: 出去啊！这事你大懒头也得听我了。

0: 我的娘啊，要难死我呀！
1: 妈，爹哭了中不中？爹哭了中不中？那娘们那是我不管了中不中、啊、那娘们那是我再也不管了。
2: 博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呦呦呦呦呦呦，俺俺还哪呀个一样。哟。

0: 妈，那你咋又？
1: 哎呀，不，
0: 你不是来退
1: 亲来吗？
2: 那要说也是。
0: 哎，妈，要说也不是。妈，
1: 哎呀，我的娘！
0: 你看，我咋真没胆儿？咋把闺女晾到院了？花，快到屋里坐，来，我接着。花，你不累吧？花，来，快来坐上啊！来，你坐着歇会儿，我去找大夫啊。鸡蛋岔了，千万别上哪里去，妈去给你烧鸡蛋岔去，
2: 别烧了，耽误事，
0: 不耽误，快的很啊，
2: 你烧也不可。
0: 中啊，中。

闲愣着，闲愣着。哎呀，我的娘啊！哎呀，我的娘啊！收拾上那个红包袱，把我给吓迷了呀！

0: 你是不是惭愧？
1: 我不是要吓怕了吗？
0: 那也得撑住点劲。这事儿不是都说好了，怎么又生出来了？
1: 我也不知道，这咋又？
0: 哼，我不信，还是他。
1: 哎呀，你等问清楚再说，中不中？
0: 等我问清楚，只要是他出点子踢掉我，我非给他。
1: 你谋是啥？你谋是啥？这可用不着你。哎呀，大夫快，快过去，你快！大夫，大夫，你可要慢慢问。可不敢惹人家生气啊！哎，哎呦，你看你这是打扮吧？
2: 别啰嗦了。

0: 肿啊。
1: 花儿，给你看看肿不肿。
2: 花儿，你看这肿不肿啊。
1: 妈妈，
2: 哎，花
1: 我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嫂子，嫂子，你别啊！给，你大，
2: 好出息，
1: 好出息，大，给。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

0: 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 您选。